0: 生产力。
1: 是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呢，游戏产业其实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那么电竞作为游戏产业的重要
2: 钢铁工业的起源，是见证双奥荣光的热土。
3: 2026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 CN 联赛第一赛段季后赛，继无畏巡回北京站，来到北京首钢冰球馆。2024年王者荣耀 KPL 年度总决赛在北京举行。2025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入围赛和瑞士轮落地北京亦庄。王者荣耀 KPL 年度总决赛走进国家体育场鸟巢。从职业联赛到国际赛事，越来越多的电竞赛事汇聚北京。电子竞技早已经不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撬动场馆流量，带动文旅消费，为城市注入年轻活力的全新产业名片。而电子竞技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游戏产业。
4: 我们与 TapTap 合作做了一个 AI 的这种以一个指令的方式去创作一款游戏，也是给大家包括研发者去探讨是怎么通过 AI 让做游戏让研发游戏变得更简单。
3: 这里是北京朝境游戏展示中心，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靖国际中心。
4: 欢迎来到北京朝境游戏展示中心，这里是北京第一家也是北京最大的游戏主题展示空间。
3: 这里还为游戏发布、行业交流和游戏企业成果展示提供空间。
4: 这里是我们园区为入驻的游戏企业所提供的一个临时展示空间。现在我们所展示的内容是我们园区入驻的一家游戏企业，叫奥秘游戏，他们所研发的一款游戏去年在北京市获得了一个精品游戏的一个奖项。
3: 园区还成立了北京市首个游戏电竞孵化器，为正在成长中的游戏团队提供更加完善的成长支持。
4: 目前已经入驻了大概有15家的游戏初创型的游戏团队，我们孵化器会为这些初创的游戏团队提供优质的这种服务，比如说行业内的专家指引、基础的设施办公、从工商注册、法务咨询、然后财务咨询这些全方位的一个支持。那在这个支持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充足的展会的一个资源。那我们园区自己有游戏的市集，还会带着我们的入驻的游戏团队去国家的这种大型的游戏展会上，为入驻的游戏团队提供一个曝光的一个机会。
3: 当一款游戏进入发行阶段时，想要投放到中国市场售卖，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就是要申请游戏版号。
4: 版号就相当于这个游戏的一个身份证，正常流程应该是游戏企业找到一家出版社，然后由出版社进行一个初审，递交到六里桥的政务服务中心进一步的审核，最终递交给新闻出版总署审核这款游戏没问题后，才会由新闻出版总署去颁发这么一个版号。
3: 对于企业而言，如何更高效地对接这些专业服务，同样是产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园区将政务服务前置，把服务窗口直接设在园区内。
4: 我们园区与朝阳区政务服务中心共同联手，将朝阳区政务服务专窗落在我们园区。那这个也是我们北京市首家游戏电竞服务专窗。我们是希望最终我们园区是作为一个游戏电竞特色园区嘛，最终形成这么一个生态。
3: 近年来，北京市先后出台关于推动北京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北京市游戏电竞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办法、暂行等政策文件，支持游戏研发、电竞赛事、企业孵化和产业服务等环节协同发展，推动游戏电竞产业加快集聚。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接下来说说游戏产业。其实电竞啊是游戏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5: 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产业链，上游简单来讲就是游戏怎么来的，包括我们的游戏开发、游戏研发和游戏版权这样的代表公司呢，就像完美世界啊、昆仑万维等等大家比较熟悉的企业。中期的话呢，它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游戏是怎么组织的，那由我们的中游的一些企业来去做到游戏的一些 些运营转播。下游的话现在也越来越多，电竞馆、电竞酒店啊，甚至它辐射到了一些这个文旅商圈，所以这上中下游的话我们可以看见

0: 至少在北京电竞的产业已经日趋成熟了。从规模来看，我们2025年我们的所有的赛事、俱乐部、直播等电竞生态的收入其实就已经接近了290多亿，那用户也超过了4.95亿，直播收入占了80%以上，这代表我们的赛事内容生态的这个数据，电竞类游戏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了1700亿，这是游戏消费市场的数据。那这两个数据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电竞其实它一头连着非常庞大的游戏用户市场，另外一头呢，它会延伸出赛事啊、传播啊、商业，还有我们的城市消费啊。所以就是刚才说到上游的话，它因为电竞而产生了竞技项目，中游呢把这个竞技变成了一个内容，下游呢把内容又变成了我们的消费和城市活力。
1: 我觉得电竞啊挺拉动消费的，就像有的时候晚上遛娃，会看到有些广场上就商场的门口会有打比赛的，
0: 对，
1: 然后呢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那儿看比赛，过程当中你就会消费嘛。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它电竞的观赏性，包括电竞的这种场景的适配性之多，
2: 而且现在的社交属性很强
1: 啊，对，还有社交属性，它也会带动整个消费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春蔚老师觉得我们似乎还能在哪些方向来帮助北京能够有一个更高质量或者更高效率的一个持续发展呢？
2: 首先我们看到在游戏产业，我们基本上说是腾讯系和非腾讯系哈，然后呢，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像以黑悟空为代表的这些新的品类的这个出现，它本身蕴含着传统 IP 的再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话，它是一个带动的。以前的话，我们可能看到一款游戏发一个皮肤上亿呀，那你想，那游戏里面的这个皮肤，它一年四季，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更换，都会蕴含着一个很大的一些改变。我们是一个电竞的大国，你的绝对消费在那儿，但是你怎么变成强国？我觉得黑悟空算是给整个行业打了一个样，它是让全世界都看到了那个黑悟空的这个不一样，而且也让我们看懂对于文旅的带动，然后对于整个行业的这个审美的带动都突破了很多。
0: 除了春蔚老师刚才提到的黑神话悟空哈，作为我们的文化输出代表，其实我们北京本土的非常优秀的一个高品质的游戏啊，影之刃灵也是在8月12号进行了一个预热上线，就获得了 Steam 的这个热搜，这些也都算是北京的校企联合的优秀代表。那加上我们2025年 KPL 年度总决赛，其实也在我们的北京鸟巢吸引了6万多名观众，而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里面的外地观众的占比占到了85%以上，这个说明我们北京的大型电竞赛事呢，其实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跨区域吸引能力了。2026年呢，无畏契约北京站，当时在首钢的冰球场10天吸引了2.4万人去观赛，带来石景山整个文旅体的综合消费达到了4.多亿元。所以其实它是因为这个赛事，因为电竞而带来城市消费之间的最大的一个联动空间。
1: 通过一款游戏、一个电竞产品一项赛事，它能够带动很多文化现象，或者说文化产品，甚至说我们追根溯源的话，也能够带动大家的这样一种文化自信。无论是动漫还是这个游戏、电竞等等，都得需要 IP。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动漫的游戏产业链向下来探索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IP 如何突破原有的边界，来释放更大的产业价值。
3: 好久不见，司玉丹。
4: 回禀王后，他确实去了阴山。
5: 失踪！这都是些什么人？
6: 画江湖系列作品始播于2014年，团队以动画作品为基础，确立了具有辨识度的原创 IP 画江湖。为了实现品牌化发展，团队首先将游戏作为 IP 延伸的重要方向。
7: 我们非常坚定地认为数字内容更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并且我们打造的影视和游戏联动的商业模式一定会让品牌更多元化，让受众人群更多元化。游戏和动漫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产业。我们的商业模式并不是动画成功后向游戏领域拓展，而是从开始认知上就已经定位了影视和游戏产业的融合。
6: 但对于一个原创 IP 来说，拥有延伸的空间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开始就无限扩张。
7: 一个 IP 形成品牌要有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在内容

0: 上要有足够的积累，粉丝对角色、对世界观的情感沉淀，到一定程度往外走，才叫自然延伸。
1: 一部作品再成功，它的传播范围也是有限的，而随着内容和用户基础不断积累，IP 的价值也开始从一部作品延伸到更加丰富的内容形态和消费场景。衍生品是 IP 连接消费市场最直接的一环。针对线上，团队开发了影视剧、网络电影以及游戏产品。IP 通过不同的载体不断地接触新的受众。
0: 天爱星是不良人里最具标志性的形象之一，我们推出了手办产品，上线24小时预订破万，系列手办累计销售突破了14万体。我们还做了线下快闪、音乐会、主题展、漫展等，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儿，把屏幕里的故事搬进粉丝的生活里。对用户来说，这是从看过到拥有的那一步，对一个 IP 来说，这是从内容到生活方式的延伸。
1: 这部作品在动画里依靠剧情推进故事发展，到了游戏里，它变成了玩家能够亲自走进去的世界，到了衍生品，它又浓缩成为粉丝愿意摆在桌上的文化符号。当 IP 不断地向外延伸，链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业，
0: 能跟消费、文旅、游戏、制造打通的大产业。动画积累粉丝，影视和游戏完成破圈，把 IP 的用户边界往外推，衍生周边完成商业闭环，不同载体之间相互赋能，从业者的意义更直接。过去做动画多少有点靠爱发电，现在年轻人能看到这个职业的天花板在变高，人才愿意进来，行业才有未来。
1: IP 不断延伸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环境的持续支持。2026年4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印发《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将融合应用列为重点支持方向，支持动画剧集、动画微短剧向动画电影、游戏、漫画、绘本、舞台剧、衍生品、主题公园、数字文化空间等领域转化的项目，支持主题公园、特色街区、文旅景区、大型商场、文化场所等引入国产动画 IP 元素，构建动画生态圈的项目。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继续来关注动漫游戏的产业的发展啊。成熟的文化 IP 很重要，那他们能够衍生出很多种的商业生态，这个方面二位专家有哪些独特视角的观察？
3: 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是IP 前置化了，现在因为 X 世代或者是Z 世代这些新兴群体带来一个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他得在一个项目还是一个剧本是一个非常前期的状态的时候，他就要去构想他的这个 IP 是不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他这个角色能不能伴随这个观众很长时间。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哈，就是我们的年轻群体 Z 世代，他对于这个 IP 消费，他不仅仅是去做一个简单的商品购买，他更多的是要去做到他的观众的情绪啊、身份啊、社交的这个属性。如果这些都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赋能的话，他会成为一个粘性用户，并且会有一种病毒式营销，就是我喜欢这个 IP，我也希望大家都喜欢啊。
4: 对，现在这些它有长尾效应。
3: 对对对，过去我们经常会问，一个电影院线的动画片拿了多少票房，对吧？现在我们都去问，这个谷子经济背后的这个角色他到底陪用户能走多久，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4: 现在的话你会发现 IP 是有打卡的，其次的话呢就是 IP 和 IP 的交互，就是我们现在会发现就是漫威英雄会聚在一起，各家的 IP 也会聚在一起，它不是说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而是你中有我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它会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共荣共生的一个状态。

0: 未来咱北京哎该如何进一步发挥我们天然的优势，来进一步的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动漫游戏产业的一个生态呢？二位专家有哪些建议呢？
1: 我们在内容端其实要做到一个内容内核的开发，让我们北京的内核的这些文化的产品有观众喜欢看。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技术上怎么样能够也落到一些中小型的创作工坊里，其实现在小型的这种创作工作室特别多，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他来到了北京，他能不能第一先找到资金，第二找到技术，第三找到人才，第四找到观众，所以他这几个难点如果在咱们的北京都能被打通，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产业生态。第三个就是呢，我们其实在2025年西城区当时举办了北京动画周，辐射到了16个商圈，活动期间相关的这些商圈消费达到1.2亿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把它做成一个常态化的主场。那第四个的话呢，我们也要去关注人才标准还有耐心资本要跟上，一般的 IP 孵化呢其实是需要5年甚至更长，所以呢我们的评价机制和资金要允许我们北京的 IP 进行一个长期创作。最后的话呢，我再强调一个国际化的需求，我们不仅要把北京的这些作品翻译出去简单的出海，其实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要去强化海外发行，并且去做到本地的销售，再进一步的去打通我们与国外的各个板块之间的一个合拍制作，在全球的动画游戏版图上形成一个非常清楚的北京坐标。
0: 春蕊老师怎么看待北京下一步的着力点？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虚拟影像带来的数字资产已经成为人们的一部分习惯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互联网的网文，网文热闹的同时马上就开始有漫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话呢，它的用户比以前有了倍数级的一个提升，它的适龄化不再说只针对年轻人，我们现在会发现中老年的用户也加进来了。
0: 对，
2: 当中国的短视频用户已经超过10亿的时候，它的未来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如果站在一个全球市场而言的话呢，我相信其实不仅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再一次迸发，同时是我们对于传统的一次解压缩。那么解压缩的这个过程一方面取决于你的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用户对这个本身的一个参与和解释。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2: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1: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3: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4: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1: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4: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1: 慰安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0: 北京的歌唱给北京，
5: 北京的冬天。
0: 歌手老狼携演唱会班底，与音乐人老友默契同台，再度赴约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音乐节就是要看运气了。
0: 运河晚风里，唱响你心底念念不忘的旋律。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短。
8: 这一年代有盼望。
7: 从前的神，
9: 一言定什么？
7: 从前的事儿，
10: 这叫超短裙，
11: 你落后啊！哎呀，
7: 从前的坎儿，
12: 打破铁饭碗，
13: 辞职了，没下来了。
7: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4: 越来越好。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9: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8: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9: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8: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9: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8: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9: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0: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11: 哎，你好，你好。你好，
10: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12: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大金表，哎，
10: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12: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10: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11: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这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12: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10: 是，
12: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11: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10: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12: 是啊，
10: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12: 买了一对大金表。啊，
10: 是这一对是吗？
12: 对。哇，
10: 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1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10: 万十来块钱。
1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11: 是我，
1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10: 还是结婚纪念日，
1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2: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1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2: 别
10: 太可爱了。
1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10: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2: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10: 三十多年。
2: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10: 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2: 好，
10: 您继续看。
2: 谢谢。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下。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3: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1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

0: 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1: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2: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2: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4: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3: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5: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3: 是，
5: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4: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3: 是，
4: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5: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4: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5: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6: 哎，
3: 这是您的爱人吗？
6: 是。
3: 啊，结婚多少年了？
7: 50年了。
3: 50年了。
7: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7: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7: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3: 三钻一响？
7: 对。
3: 哪三钻一响啊？
7: 自行车
3: 啊，
7: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3: 手表。
7: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7: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8: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
6: 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7: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嗯。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3: 是的。
7: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2: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叔叔阿姨打扰啦。
5: 啊，你好。
3: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5: 啊，选的挺好，
10: 挺好的，
3: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5: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3: 哎，
5: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2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5: 我跟他许愿了
3: 啊。
5: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0: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3: 是，
10: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10: 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5: 满意。
10: 满意。
5: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大金表。
3: 哎，
5: 他一块，我一块。
10: 你看这表多好啊！
6: 对，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1: 你看多漂亮，
6: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3: 买一块，
6: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3: 瑞士金表嘛，哈、
6: 啊，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6: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11: 啊，这漂亮，
6: 太喜欢。哎呀，
3: 真是。

0: 挺适合二位的啊。
1: 我觉得还有
2: 不对，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0: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进入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2: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铺，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5: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4: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啊。
6: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7: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6: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8: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6: 是，
8: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

0: 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
1: 嗯，
0: 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1: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3: 哎，
1: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4: 哎，
1: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4: 嗯，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3: 50年了。
1: 50年了。
3: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3: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3: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3: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3: 自行车
1: 啊，
3: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3: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3: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 嗯，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
1: 哎，
5: 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3: 对，
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3: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1: 嗯，
3: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3: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1: 哎，
6: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6: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5: 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
5: 满意。
6: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6: 他一块，我一块。
5: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6: 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5: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6: 啊，就漂亮。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9: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0: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9: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1: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10: 抄个近道。
11: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9: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0: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1: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2: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3: 让我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4: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5: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2: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8: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那么最近呢，市场在高位震荡，有不少人在这里是坐了过山车的。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帆老师呢，凭借他娴熟的投资方法和技巧，最近的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他也是继续带来了这个小白入门的三板斧的方法，要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三板斧到底是什么呢？有请吴帆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三板斧实际上选股的时候就是逆势上涨加次新加上一个热点的一个叠加哈，这是选股。好，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吧，这样更加的直观一点啊。
1: 我的这个参赛股大鹏工业啊，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选的。那它呢就是一个近端的一个次新，上市之后就开始调整啊，连续的阴线的调整。那它呢这个直到这个阳线的时候才止跌的这么一个迹象，那止跌了还是不行的啊，它必须得有一个上攻的一个这个愿望。可以看到它上攻呢有一些表现，阳线的一个上攻。所以呢我是这天，它这天出现了一个大阳线的一个上涨，那说明有一部分资金已经在抄底了。抄底之后，就因为这些盘子它都比较轻，它容易就是出现比较短期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上涨，所以呢我是这个12月12号选出来了啊。然后它震荡了一天之后又出了一个25个点的一个大阳线，所以呢它就是首先是止跌了啊，调整之后止跌了。然后呢我们对应的这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就是它这上涨的这几天，实际上这个上证指数是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啊，
0: 这就是逆势啊。
1: 对，就是这就是逆势、然后呢这个它的明显这天是大阴线，它这天是阳线啊，所以它是一个逆势上涨，然后又是一个次新股，然后上涨的意愿又比较强，出现这种大阳线的一个上涨它都符合了，所以呢我就选出来了。所以当周它又涨了40多个点啊，所以呢这种就是比较符合这种指数走的比较低迷的时候，它是逆势4天的一个上涨，然后呢它又是一个近端次新，又是北交所，它全都符合了。这个北交所上市的次新股那也有很多呀，
0: 对，
1: 是吧？
0: 为什么就选它呢？
1: 对、
0: 它为什么能够逆势呢？肯定有原因，
1: 它还是有一个概念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它有这种新能源车，另外一个最主要那几天机器人涨得比较好、所以它也叠加了这个概念。北交所的票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上涨，它也跟着这个板块、所以呢这个机器人这个概念那几天涨势比较好，所以更加助力它这个快速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这个几方面的条件它都符合了，技术面也符合，然后呢它这个概念题材也符合、所以它就容易出现大涨啊。
0: 好的，那么在这个逆势上涨哈，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它一定有一个当时的一个热点题材的配合。那么在这个次新股当中或北交所当中去寻找上方阻力小的股票，那个时候可能是资金的一个偏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参赛的时候选出了大鹏工业，后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低迷的时候选股的一个参考或者一个方向。这个买和卖到底怎么
1: 比？就最后它就3天啊，那周的比赛，我又选了这个大鹏工业，那当周也是3天涨了20几个点啊。那么它就是在这个12月29号这天啊，再次的这个选它这个参赛哈、它的买点一样的啊，就还是这个在5天线这儿啊得到支撑，就是说这天我是选出来的。然后呢，第二天也是踩这个5天线，然后从分时上看呢，也是白线在这个黄线这个附近哈、这个得到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在这个地儿还是5天线附近，然后白线这个分时强势啊，得受到支撑的地方去买。那么它的卖点呢也一样，就是说这个冲高之后啊，冲高之后啊，这个反弹无力的这个地方，就是分时这个白线啊，
0: 站不上黄线
1: 啊，对，上穿不上去了就可以卖掉。这样的话3天啊也是20来个点的一个获利啊。
0: 要获得更大的一个确定性哈，我们这个买卖点应该怎么把握呢？
1: 那短线来说的话，就是50线、10日线都是重要的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然后再结合这个分时就可以了啊。
0: 好，谢谢吴帆老师哈，几期节目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小白入市的这个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短线的买卖点上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要注意什么样的安全吗？
1: 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一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当

0: 对来说它都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如果要是出现一些哈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引发它的一个下跌，那一定要带上这个止损。
1: 哎，那我就问一下哈，这个止损怎么止损？几个点我就必须得止损了？
0: 就是这个也不用说看几个点，如果这个板块情绪就不行了啊，就包括像 AI 这里头，其实有一些票，很多人被这个啊，这个 AI 这里头可能就出不来了，后来就连续几个跌停啊，所以呢，
1: 就是卖点的那些特征提前出现了，
0: 对，
1: 在这就要止损。
0: 你看板块不行了，那你也得有带止损的这种，你就不能当时也有人问啊，这个到底怎么后市怎么样？你先不要搞管这些了，先止损了再先跑出来再说哈，
1: 对，
0: 这样就避免了大亏啊。
1: 那么今后还有些什么好的方法技巧啊，或者心得，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的交流。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哎，叔叔
3: 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0: 是啊，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是不是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1: 买了一对大金表。啊，
0: 是这一对是吗？
1: 对。哇，
0: 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1: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0: 万十来块钱。
1: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2: 是哇，
1: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三十周年，
0: 还是结婚纪念日，
1: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2: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1: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2: 别
0: 太可爱了。
1: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0: 还真的是啊，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2: 对啊，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三十多年了。
0: 三十多年。
2: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0: 好算。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2: 好，
0: 您继续看。
2: 谢谢。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6: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7: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 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6: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两三千都能买到平时一万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7: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6: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0: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0: 是，
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8: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0: 是，
8: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

0: 我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0: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0: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 让他们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3: 哎，
1: 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1: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4: 对。
1: 哪三钻一响？
4: 自行车
1: 啊，
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4: 对，
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1: 哎，
6: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6: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5: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5: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
5: 满意。
6: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6: 他一块儿，我一块
5: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6: 你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5: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6: 啊，真漂亮。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

0: 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春天的惊蛰时节，阳气渐生。躺在横断山脉丛林中的云南是个迷人的植物王国，几乎集中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所有植物品种。此时植物竞相开出花朵，抽出嫩叶，不仅让我们的眼睛大饱眼福，而且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世代与他们相伴的民族，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叶纠缠，每一枚与共营造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自然界。南方的西双版纳，一种食材中独有的花香，正在热带渐起的湿热中慢慢散开来。在西双版纳，明艳说大概率是不会有被饿死的人，只有懒死的人。这里的自然物产资源、食材花样百出，丰富到让人大开眼界。遵循自然的法则和时令的规律，人们总是可以从山林之间，甚至房前屋后，寻找到满足口舌快感的食材。惊蛰时节，在被凤尾竹和菩提树簇拥着的傣家寨子，亚热带的阳光明媚。从未感受过严寒的傣家人，从他们的肌肤到内心，都被和煦的阳光包裹。玉涵和家人正在准备食材，就在寨子里的这棵大树上。云南石子是天然的染色剂，也是无公害的防腐剂。花可以用来吃，树干可以做家具。在西双版纳的傣族里，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植物。惊蛰时节开花是傣家人喜欢种植的食材配料。开满金花的枝头，鲜艳夺目的色彩，为傣寨增添了一份活力，更是美食的添加剂。玉涵要做的傣族美食毫啰嗦，缺它就缺少了食物的韵味。采摘的石子花晒去水分，除了能增加食物层次感和香味的石子花，玉涵还要采摘酷似大象耳朵的叶子。寨子里的大象叶刚刚长出第一茬嫩叶，它们会给今天的豪啰嗦带来更丰富的口感。寨子里的象耳朵叶在这个时节不算太多，能采到几片象耳朵叶，为玉涵今天的豪啰嗦增添了一丝惊喜。晾干冲碎的石子花粉和黑糯米粉，拌上红糖汁、白糖、芝麻、花生仁和植物油，重复的柔和可以让不同的食材均匀分布，带来层次丰富的口感。玉涵选用芭蕉叶和象耳朵叶包裹豪啰嗦，包好以后再加一层芭蕉叶作为伪装。象耳朵叶少，但是却能让豪啰嗦食物的美味提升。糯米的绵软，因为掺杂了各类坚果，还有石子花香、大象叶的清甜，驱除了单调，也算没让口中的牙齿闲下来。象耳朵叶子并不多，能够挑到象耳朵叶的人幸运儿一般。嚼一口在嘴中， 幸福的味道仿佛也更加充实和牢靠了。惊蛰时节，滇西北的大理鹤庆与南方的西双版纳大相径庭。虽然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滇西红土中冬眠的动物，大地回暖，但鹤庆还带着一丝乍暖还寒的景象。惊蛰时节的大理鹤庆，一种风味独特的传统小吃也在诱惑着孩子们的味蕾。
1: 像米糕这个东西，吃起就像是咬着棉花糖一样的感觉。
0: 杨志刚正在用心细致地鼓捣着繁琐的工序，制作馋人的米糕，驱散残留地包裹着人的寒气。30多年，杨志刚一直重复着繁琐的工序，时光和耐性磨出了绝味米糕。惊蛰时节，他迎来了第一个喜庆的订单，为提亲的男方家制作米糕，

0: 不是执着，而是别有风味。制作凭的是厨师的手感和经验，正因为如此，美食也去除了千篇一律的格式化，做出了个性与滋味。恰到好处的时间会让饭粒晶莹剔透，每一粒都充满着嚼劲。精选的糯米味道溜出纱布的间隙，在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甜香。刚刚蒸熟的糯米需要与时间赛跑，趁着烫手的热度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形状。
1: 那怎么要用这个鸡蛋清了呢？拖出来它才不会散，比较快的，拖出来也比较硬。是啊，银子因为你营生太烈是啊，直接好疼。这个米果一蒸出来多大件，拿住白酒了蒸这些就好疼。是啊，真正种种的小汉子。
0: 不断重复的拍打，次数轻重都是功夫。在食材上染色，不仅是为了取悦眼睛，雕春粉准备的三种颜色都是用植物熬制而成，是色，更是人体需要的养分，还能去热清凉。
1: 像我们做这个了嘛，食材这些了嘛，必须用这个食用稿子的整上色素了嘛，特说过你们干必须要花花绿绿的才好看。
0: 做一次美食需要有美好的心情才能酝酿出来，雕春粉痴迷于食物不亚于艺术家痴迷自己的作品，充满爱意，做上千遍也不厌倦。惊蛰时节，植物的生长需要雨水的滋润，但食物的保存更多时候需要阳光的呵护。
1: 阴干的不会跑，必须阴到热头才不会散，炸出来才跑。像本地米这个食材做出来了嘛，大颗大颗的，炸出来也是大颗大颗的，吃到这个口感也比较好。
0: 经过火的蒸制，太阳的呵护，再用滚烫的热油浇在米花上，暗淡的颜色慢慢变得雪白金黄，颗粒也变得饱满。米花在接近70度高温下不易散碎，利于香气的激发。经过油浇过后的米花香脆无比，爱琢磨的雕春粉还发明了一种吃法，煮上几个糖水鸡蛋，泡上刚炸出来的米花，鲜香甜脆，是一道滋补的美味，一口爽脆，满嘴留香。
1: 我的兴趣爱好，我就是在我心目中，我就是想把我这些部落这些特色了嘛，想做好了，准备做了，反正给人家各个受欢迎了嘛。
0: 惊蛰时节，春雷阵阵，唤醒了蛰伏大地的生命，让横断山脉区域重生呢喃，奏响了仲春的乐章。在雷的呼唤、雨的滋润之后，云岭大地生机勃发，各种精彩的食材也在林间土中使劲地抽芽、生长。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您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都抓住了哪些机会啊？
1: 实际上，首先我们是看这个是商业航天概念的一个领涨品种，这是2025年11月份啊，11月24号啊，正好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这个买点，然后从这个上涨信号开始往上，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波段涨幅达到了218%，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这个领涨品种，当时呢12月30号啊，也就是元旦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在我们北京电视台的这个网络直播间给大家提示的，它是非常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这个技术标准的，这个当时12月30号正好出于下影线，然后第二这个元旦头一个交易日就开始，这个放量上涨，然后8个交易日嘛，累计涨幅了145%，啊，这个涨幅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快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黄金概念的一个领涨品种，它是2026年1月8号啊开始起涨的，它是非常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整个的技术标准的，当时起涨也是开始出现放量的阳线，然后这根阳线确认了起涨信号以后，整个的波段涨幅啊，这个20个交易日累计就涨幅了150%，啊，所以说这几个领涨品种都是当下这个当前啊这个市场当时最热的这一段，所以说这几个领涨的品种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们的方法其实都能够提前的发现，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类的个股我觉得将来还会很多
0: 哦，将来还会很多，
1: 对，将来我觉得还会很多，
0: 听得我们都很羡慕，但是我觉得咱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对，对，
0: 您下次是不是能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实际上这些我都是提前告诉大家
0: 啊，都提前告诉
1: 我，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网络直播间啊，我每天每个交易日晚上啊，现在是应该是8:45到9:30，我都在那块儿去直播。
0: 收看我们的直播间多么的重要啊，要不然简直是错过了太多哈、啊。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那这也是我们天下财经的官方直播号，大家可以在抖音还有视频号呢同时来搜索天下财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点赞还有收藏哈。其实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孔老师在分享这几个案例的时候哈、图片上都出现了一尺双线这几个字，所以我很好奇这是不是就是您抓牛股的方法。
1: 对，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啊，用一尺双线能够抓到市场的这个调整的末期，上涨的启动点。介绍一下之前我们有一些啊，这个在市场调整过程中刚刚开始启动的一些标的，比如说像这个当时的这个 CPU 概念的这个领涨品种，实际上当时市场调整，当时调整的是很激烈的，当时去年四月份的下跌啊，但是下跌过后，随着市场逐步企稳，只要一刚刚企稳，哎，它的就苗头就出来了，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当时一尺双线的。7、8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直播间也跟大家提示过，我说当时 CPU PCB 这是最主要的啊品种啊，然后形成了一大波段的上涨啊，这一波段的上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是开启了一个这个长线的一个啊大级别上升趋势啊，这个累计的涨幅已经超过了6倍了。啊，就是所以说，在最这个市场环境最不好的时候，往往我们这些行情是刚刚启动的时候，也正好是符合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技术标准的时候。
0: 既然是这么经典又管用的战法，所以我觉得咱们必须利用这一周的财经小课堂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哈。刚才您也一直在强调一尺双线，那就好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怎么理解这一尺？那双线又是什么？
1: 一尺呢，实际上是一个买点。啊，我们捕捉买点的那个过程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标尺，这个标尺呢信号是非常明晰的，大家在盘中只要看到这个信号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然后呢双线是我们一个啊选股的一个标准，用利用两条

0: 条线去选择这个股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意识双线。核心的选股条件啊，其实就是股价要突破这两条线啊。这两条线呢，第一条就是下降趋势线，然后判断呢这只股票是不是结束了下跌趋势，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买到起涨点，首先要看下跌要结束啊，而且呢结束的时间不能太长啊，所以我们要先找到下降趋势线。股票如果在下降之趋势线下方，那个不在我们的选股条件，但是如果突破了下降趋势线，就触发了我们的一个选股条件。灯塔线呢，灯塔线实际上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涨的一个信号啊。我们说下降趋势线，我们判断是不是下跌趋势结束了，不代表上涨，我们需要灯塔线来判断股价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形成上涨，也就是说下跌趋势在这个突破下降压力线的时候终结啊，上涨趋势在突破灯塔线的时候形成开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选股的原则。所以说这两条线只要股价站上啊，基本上就符合我们的选股的思路。
1: 一尺双线就是您非常经典的一个选牛股的战法哈，它的两个核心的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选股的条件，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这两条线，一个是下跌趋势线，还有一个是灯塔线。
0: 对，
1: 其实下跌趋势线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好理解的，相对来讲哈，那灯塔线到底是什

0: 彭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 ，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寰宇哈。那您也介绍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
1: 对，
0: 为什么这两条线这么重要？
1: 首先呢，这个下降趋势线，我们的下跌的股票是不能做的啊，你越买越跌，但是呢，下跌趋势不言底，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下跌结束的点，所以我们利用下降趋势来判断下跌趋势的结束。那怎么才能够真正找到一个刚刚开始起涨的点？那个是我们纠结脑汁啊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只要找着那个点，后头的行情我们不是就买到了一个起涨的位置了吗？我们就买到一个行情的根儿上了吗？所以说这灯塔线主要的标尺就标尺在这个什么上？这个起涨点上。
0: 两个重要的条件，那咱们也把这两个条件分开来讲一讲。
1: 对，
0: 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降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我们把这个两个点连在一起啊，实际上就能画出这条线，两点成一线嘛。但是这个点接触的越多，这条线越有效啊，这个就是一个当时 AI 应用的下跌下降的一个趋势线啊，这个下降趋势线非常明显，你画一条线啊，这个很稳定的沿着这个趋势线下跌啊，这是当时在2025年11月份的这波调整过程，这波调整还是速度比较快，幅度比较大啊，最后突破了。
2: 在森林中，萌萌地冒了出来。藏民欺凌裴楚，敏锐地触摸到了这片绿意浓浓的大地下萌动着的美味。滇西北高原上的香格里拉是很多人追寻的梦中仙境，而鲜为人知的是松茸是这片仙境中隐藏着的绝味美食。20多年前，香格里拉的松茸只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杂菌，在短短几十年间却实现逆袭，走出大山，征服了无数老饕挑剔的味蕾。
3: 这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来了，就请他们吃了吧。
2: 松茸一直是藏民欺凌裴楚一家钟爱的美食，这种对环境非常挑剔的菌类只愿意在原始稀疏空气清新的森林中自由生长，与树龄50年以上70年以下的松树隶属共生，加上松茸的生长期很

0: 短。要想让家人们尝到一年一度松茸的美妙滋味，麒麟配厨就必须与时间赛跑。立秋刚过，在几场雨水的滋润后，犹如精灵般的松茸接二连三从蓬松的叶堆里悄悄探出脑袋，释放着鲜爽的独特香气。它们从菌丝长成菌根，不仅要保持自然纯净的环境，还要耗费五六年的时间。然而从探出脑袋到成熟只需要七天的时间，要采摘到适口完美的松茸仅仅只有三天的黄金时光。逾期未采，它就会迅速衰老腐化，在散播出数亿个孢子后消失不见。麒麟裴楚深知这些精灵的习性，从小跟随父辈在山里寻找松茸，早已熟知菌窝的藏身之处。四十多年来采摘松茸的经验，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而松茸鲜爽的味道，也会指引着他灵敏的嗅觉。这些柔软的树叶，是麒麟裴楚保鲜松茸的秘诀。他们会小心地呵护和锁住这些精灵的香味和鲜爽，采完后还要把菌坑掩埋填好，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等待来年再采。这朵松茸的旅途从麒麟裴楚的手掌启程，它也许会跨越山川，飞越江海，在遥远未知的地方，在众多时刻的期待中找到自己的完美归宿。松茸收获的季节，采摘高手麒麟裴楚几乎每天都收获满满，不仅能满足家人的胃口，还能给家里带来一笔不错的收入。从立秋或更早一点开始，每到下午四点左右，收购松茸的商家会准时出现在村口。
1: 人家
0: 麒麟裴楚把大部分松茸都卖了，剩下一些要拿回去与家人朋友分享。好友郭君华心领神会，抓来自家放养的尼西土鸡，打算做一道松茸炖鸡。这是香格里拉的一道特色美食。高原的空气里弥漫着秋天的凉意，此时一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松茸炖鸡，是对所有人的犒劳和慰藉。松茸的鲜是任何调料也调不出来的。麒麟裴楚说，它的鲜度是味精的几十倍。不论是炖汤还是与肉搭配，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松茸，可以让平凡的食物都变得仙气飘飘。清洗、刮泥，以水轻轻冲去表面杂质，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原始味道。郭君华已经把尼西小土鸡炒至焦黄，把鸡块倒入尼西黑桃，加入后山的泉水，用大火煮沸，等到溢出浓郁的鸡肉香气，再往锅中投入手撕好的松茸，改用文火慢炖。出锅前加入恰如其分的盐，一道美味的松茸炖鸡就上桌了。这还不够，麒麟裴楚和好友拉荣肖巴还要制作一道高原绝味酥油煎松茸。取一勺酥油放在微热的烤盘里迅速融化，然后把切片的松茸铺在烤盘里耐心煎制。松茸在酥油的浸润里慢慢变色，鲜香被油香点燃。松茸那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香气，似乎是混合了松树、玫瑰、薰衣草、甘草的香味， 经过煎烤，在酥油的激发下散发出被热力逼出的艳香，一波高过一波，挑逗着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滇西北的横断山正酝酿着凉意，滇南的普洱湿热还在持续，立秋时节横亘在高原上的云南正式进入了野生菌争相冒出的时节。此时云南在熟知的吃货眼里就是一座妥妥的菌山，因为云南不出菌类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每年云南各个山头不同海拔冒出的野生菌大约有50万吨。八月，来自各个山野的野生菌跑到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成为这里的主角。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吸引着食客们的目光，而云南的野生菌珍贵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它们在山间菜市稍作停留，再奔赴各个城市。立秋时节，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边是等待的食客，一边是忙碌的老板娘和厨师，一场场野生菌大宴在争分夺秒间上演。烈火马焰，高温油锅，各种野生菌在厨师们多样的烹调下变身，被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以最快的速度端到食客面前。山林的野味就这样融入了人间烟火，给期待了一年的云南人带来了满足和惊喜。野生菌成熟的季节，对于爱吃菌子的人来说是一场每年到点就来的约会，对于捡菌子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人与菌的美好邂逅。云南横断山脉蕴养的自然山林暗藏着各种野生菌的身影，祝成秀每年都会准时赴约，捡菌子就像一年一度的寻宝旅程，在寻味的过程中乐此不疲。立秋正是大红菌生发的最佳时机，雨过天晴，菌子们悄悄钻出泥土，这种色彩夺人的红菌因为有了云南横断山脉森林的圈养，就会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年年与他们邂逅，祝成秀已经和他们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一到立秋前后就上山串门，顺手把朋友们带出森林。
1: 哎，找个啥子啊？
2: 为了帮飞呀妹。
1: 啊，妈妈妈妈，
2: 我好了吗？
1: 好了，我开始慌。
0: 祝成秀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宰杀处理干净后，再用大火把鸡肉炒至焦香，鸡肉煮熟后把清洗好的大红菌下到鸡汤里慢炖，文火耐心地将红菌融进了土鸡浑厚的香味里，汤色渐变，红菌带着独特的清香不时从鸡肉的艳香里飘出，逗引着我们蠢蠢欲动的舌尖。
2: 香不香？
0: 除了大红菌炖鸡，祝成秀和家人今天还收获了多种野生菌，奶浆菌炒韭菜，
2: 我说辣菌，
0: 辣菌炒

0: 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多变的地势和海拔，热爱丛林的人们让这里的植被风貌食材多样。森林就是人们摘取食材顺时而食的宝库，市区的宜家人因此烹调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五红美食。
1: 好老爱的你
2: 太香！
0: 留学生是制作五红的高手，一听就充满喜庆的色彩。宴席里的红肉、骨头生、红生、红花生和红菌煮鸡，一色的红，数种大相径庭的口味，让平村这桌宴席名传四方。横断山脉纵谷区域的空气清新，阳光看上去并不像秋天，还含着一丝暑热。留学生约上亲朋好友去山林采摘这个时节纷纷冒头的红菌，在丛林跑大的留学生早已熟知红菌生长的区域，只要一大早去山里，就一定能够找回足够多的食材。
3: 快来快来，这里吃着好
1: 几顿，太多太多太多。
0: 红菌颜色鲜艳，并不高产，味道却极为鲜美，是上好的山珍佳肴。万绿丛中点点红，隐藏着红菌俏皮可爱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就收获了大半背篓红菌，留学生和同伴心满意足。他们转移目标，开始寻找野生橄榄树，这是做五红美食红生的重要食材。橄榄树渐次生长在亚热带的松林里，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
3: 这几年这个橄榄树越来越会少，我们要珍惜。你们拿我这把豆上的，现在拿个用竹席放上的就相当好吃了。
1: 橄榄树啊，
3: 红参叫红参。
0: 转出森林，再到田间，立秋一到，平村地里的红花生也成熟了，皮薄圆润，颗粒饱满，一颗只有两粒子，在平村人眼里是成双成对的暗语。不过最抚慰口舌的还是做成红宴中的小花生汤。红生是用橄榄树皮、猪肉、新鲜猪血等特制而成的一道美味。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把橄榄树皮耐心地刮下，细细剁碎，取来新鲜的猪肉也细细剁碎，然后把橄榄树皮和猪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加上盐、胡椒、辣椒、草果、茴香等佐料，再加入新鲜的猪血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橄榄生就诞生了。这道菜，橄榄树皮承担着去腥、消炎、激发美味的作用，而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需要自然生长、纯净生态，才能成就这道美食。红肉的制作更加简单，但这更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猪肉必须选自玉米、菜喂养出来的猪，煮熟的肉片在秋天的微风里逐渐变凉，加入胡椒、草果、茴香、辣椒、盐，最后加入新鲜的猪血，一种原始生猛的味道悄然滋生，暗暗刺激着味蕾。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花生，此时已经改变模样和形态。花生捣碎，加水过滤，一种独特的微微甜香萦绕鼻尖。留学生的妻子把过滤好的花生汤倒入锅中，小火慢煮。 20多分钟后，一锅色泽红润、鲜嫩香甜的花生汤就可以出锅了。另一缕鲜香的味道也从厨房溜了出来，新鲜的红菌已经在沸腾的鸡汤里跳舞，他们把一锅香浓的鸡汤捂成红色，尽情释放着独特的山野菌香，渗入到每一块鸡肉里，成就红菌煮鸡的绝味。而剩余的

0: 红菌成为农家人烤炉里的宝贝，烤干后就成了远销各地的云南山珍。五红中的第五道是骨头生，平村人在年末杀年猪时会把带肉的大骨头剁细，放上盐、草果面、辣椒面、花椒面等捏拌均匀，闲聊着，合计着，五红摆上了桌。丰收的农忙即将开始，人们用一桌喜庆的红宴打开了收获的大门。立秋时节，秋色进来的云南山林还来不及染上秋色，果实牲畜已次第成熟，与森林相伴而居，云南人对一草一木深有情感，人们与草木相互熟悉，相互尊重，自然因此给予了山的子民顺时而食的美味。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泳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泳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泳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泳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
2: 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海淀区四季清镇长清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那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勇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视力。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 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

0: 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里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1: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2: 我敢做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里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2: 勇士的衣服、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1: 看那个大的
2: 右眼，
1: 看不着个
2: 零点二。
1: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2: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一点五了。
1: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的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2: 看
1: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带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拿了。
2: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1: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2: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2: 勇士的，不怕切熟了。
1: 你看，还有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借题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2: 黑点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我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牙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

0: 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5: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

0: 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5: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
1: 哎，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孔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环宇哈。那您也介绍。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
1: 对
0: 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降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这个黄金的啊，当时我们2025年10月份，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下降压力线，我们实际上看到这种下降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操作的啊，我们是一定要是等这个趋势结束，也就是说这个调整大家宣泄完啊，该卖的都卖光了啊，然后呢突破了这个趋势线以后啊，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以后，然后我们再寻找它的买入时机。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啊，每一次反弹的这个高点基本上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啊，每一次反弹的高点最后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压力是很明显的。然后最后突破了以后啊，然后这边实际上又有一个调整啊，那有人就说这个会感到很迷惑，我这下降压力线该怎么画？
0: 对，那就是说我这个突破了又回踩之后感觉还更低了，那我是不是要重新再画一个从高点到低点的线？
1: 首先我提示大家，因为市场的波动很多的博弈在里头，所以说你看到这块如果说对于这个低点啊破的不是很深，迅速兜回来了，那这块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我们经常所说的诱空。这块呢小跌破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博弈行为，或者说是它瞬间的跌破，大家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我们要保持我们趋势的稳定性，除非它这块持续就跌下去了，如果不是持续性跌下去迅速兜回来，那我们仍然按照这条下降压力线的稳定性去做啊，这个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因为在趋势运行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这种波动啊，这个很多人其实就是在这种波动中啊被迷乱心神的，
0: 被打乱节奏是吧？
1: 被打乱节奏的，得想办法啊过滤掉这种波动。
0: 一旦这个下降趋势线我们最初确立的，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有效，形成新的下跌趋势，我们就要再重新去画。我们是不是还有案例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
1: 对，我们再看一看下一个案例啊，我们看这个是商业航天的那个案例啊，商业航天这个下降压力线也是很明确的啊，在这个位置实际上见到了高点，见到高点以后啊，跌速是比较快的，但是就是像我所说的，跌下来以后它最终还是形成了下跌趋势，那我们的下降就不能说这么画了，对吧？我们不能这么画了啊，因为这块明显的是下跌趋势，所以说呢，在这块我们就要把它连到这边来，这边这破的这个低点也是比较明确的。那在这块这种下降压力线，实际上我们看到啊，也是很稳定的一条压力线，它实际上这条压力线也是很难突破的。也是很难突破的，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东西，它的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大家看这个高点也是，这块也低，这块也低，这块也低，那就是我们就对这个种趋势线就应该是这么去画啊，因为下跌趋势和上升趋势就是高点和低点逐渐的下移嘛，那然后到了这一天才真正的终结了这一波下跌趋势线。

0: 第一个选股的条件叫下降趋势线，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光靠这一个条件肯定是确定不了的，
1: 对对，确定不了，
0: 还需要另外一条线，就是您之前提到的灯塔线。这灯塔线好像不像下降趋势线、下降压力线这么常听到哈。那您来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灯塔线？
1: 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
0: 啊，您的独创？
1: 对，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突破灯塔线呢，实际上就开启了上升趋势的一个点。我们说下跌趋势，下降压力线是什么呀？是终结下跌趋势的。那这个什么呢？灯塔线呢，实际上就是开启上升趋势的。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区别，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买在上涨的根儿上，起涨点上。
0: 哦，两线这么一交汇，我们就能找到这个起涨的根儿了，是吗？
1: 对，
0: 哦，就看到灯塔，我们就看到光了。
1: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当时这个为什么叫灯塔线，其实就是茫茫大海啊，什么时候能靠岸，就这灯塔线一指引，我们那个股价也就上岸了。
0: 啊，就有上岸的机会了，是吧？那您还是结合案例吧，让
1: 我们来
0: 更好直观的了解。
1: 首先呢，我觉得画灯塔线，我先给大家讲讲是怎么画啊。是灯塔线呢，实际上股价下跌的最后啊，这个我们找到低点以后啊，往前推导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那个高点，也就是说本轮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啊，也就是最后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也就是从最低点开始。这个从最低点开始，这不是下跌趋势，最低点开始第一个最后一个反弹的这个高点，我们把这个高点啊画一条平行线啊，这是一条平行压力线啊，这条线呢就叫我们的灯塔线，然后呢是

0: 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升趋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孔老师，因为我们刚才下降趋势线啊，它是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斜线，那您刚才说灯塔线、平行线应该就是一条横线
0: 、
1: 而且是最后一个高点，是有效反弹啊，
0: 对，有效反弹的最后
1: 一会儿结合案例，我们再好好的说一说。
0: 我们通过案例可能看得会更清楚一些啊，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一条我们当时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下跌趋势很清晰，这条下降AI线出来以后，股价哎你看突破了什么呀，突破了我们前期的这个哎这个下降压力线，突破了这块就开始突破了，突破了也就在我们选股范围呢，我们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了以后我们也能找到最低点了，因为突破下降压力线我们也找到最低点在哪儿了，从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放量啊，然后又沾到这个五日均线等等，你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有效的反弹，而不是在这个趋势运行过程中的一个波动。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第一个抵抗反弹的这个高点，然后画一条平行线，哎，这条线其实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啊。只要股价一旦突破这条线，那基本上开启了上升趋势。但是这条线如果过不去，啊，虽然说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但是这块也是压力。如果它就是一个反弹，那这块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反弹高点。所以呢，哎，一旦突破了，趋势空间打开了，上升趋势才就确定了形成。所以说这个是很有效的啊，这是最后一个，大家可以看这块是最低点往上推啊，这是整个行情当中最后一个哎有效反弹的这个高点，
1: 嗯
0: 啊，整个这个下跌过程中最后一个哎有效反弹的高点，这是资金在这块进行哎抵抗，或者说是左侧的资金在这块开始进行什么呀，左侧低吸布局的啊这个位置，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这个比较关键的位置，最后反弹的时候它也形成了一定的阻力。我们再看一个用其他的一些案例来看啊，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大家可以看这波的下跌趋势，这是黄金的，它的下跌是很猛的，带着情绪化的，而且是带着跳空缺口，发现啊，这个情绪化是很猛的，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它就很顿挫了。啊，很顿挫了，原因是什么？因为资金在这块儿，一是抛压已经开始枯竭了，第二左侧资金开始在这块儿抵抗，或者说是低吸布局了。当然，您看到机会了啊，已经开始有人提前在这块儿低吸布局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反弹。那我们从最低点就开始看，往上数，哎，第一个哎反弹的高点，就是这个从这个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反弹的高点，也就是整个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抵抗的高点。啊，然后我们把它画一条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灯塔线，这条灯塔线实际上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它很容易形成阻力，但是呢一旦有效突破啊，它就开启了真正的上升趋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点，因为它代表着这个股价是不是开启了上升趋势，如果没有突破这个，很容易走成什么呀，持续性的下跌趋势，也就是说反弹那仅仅是一个反弹，它不是什么呀真正的上涨，
1: 哦，就是它也是反弹的一个压力线。

春天的惊蛰时节，阳气渐生。躺在横断山脉丛林中的云南是个迷人的植物王国，几乎集中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所有植物品种。此时植物竞相开出花朵，抽出嫩叶，不仅让我们的眼睛大饱眼福，而且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世代与他们相伴的民族，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叶纠缠，每一枚与共营造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自然界。南方的西双版纳，一种食材中独有的花香，正在热带渐起的湿热中慢慢散开来。在西双版纳，明艳说大概率是不会有被饿死的人，只有懒死的人。这里的自然物产资源食材花样百出，丰富到让人大开眼界。遵循自然的法则和时令的规律，人们总是可以从山林之间甚至房前屋后寻找到满足口舌快感的食材。惊蛰时节，在被凤尾竹和菩提树簇拥着的傣家寨子，亚热带的阳光明媚。从未感受过严寒的傣家人，从他们的肌肤到内心都被和煦的阳光包裹。玉涵和家人正在准备食材，就在寨子里的这棵大树上。云南石子是天然的染色剂，也是无公害的防腐剂。花可以用来吃，树干可以做家具。在西双版纳的傣族里，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植物。惊蛰时节开花是傣家人喜欢种植的食材配料。开满金花的枝头，鲜艳夺目的色彩，为傣寨增添了一份活力，更是美食的添加剂。玉涵要做的傣族美食豪啰嗦，缺它就缺少了食物的韵味。采摘的石子花晒去水分，除了能增加食物层次感和香味的石子花，玉涵还要采摘酷似大象耳朵的叶子。寨子里的大象叶刚刚长出第一茬嫩叶，它们会给今天的豪啰嗦带来更丰富的口感。寨子里的象耳朵叶在这个时节不算太多，能采到几片象耳朵叶，为玉涵今天的豪啰嗦增添了一丝惊喜。晾干冲碎的石子花粉和黑糯米粉，拌上红糖汁、白糖、芝麻、花生仁和植物油，重复的柔和可以让不同的食材均匀分布，带来层次丰富的口感。玉涵选用芭蕉叶和象耳朵叶包裹豪啰嗦，包好以后再加一层芭蕉叶作为伪装。象耳朵叶少，但是却能让豪啰嗦食物的美味提升。糯米的绵软，因为掺杂了各类坚果，还有石子花香、大象叶的清甜，驱除了单调，也算没让口中的牙齿闲下来。象耳朵叶子并不多，能够挑到象耳朵叶的人幸运而一般。嚼一口在嘴中，
幸福的味道仿佛也更加充实和牢靠了。惊蛰时节，滇西北的大理鹤庆与南方的西双版纳大相径庭。虽然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滇西红土中冬眠的动物，大地回暖，但鹤庆还带着一丝乍暖还寒的景象。惊蛰时节的大理鹤庆，一种风味独特的传统小吃也在诱惑着海

0: 子们的味蕾。
1: 像米糕这个东西，吃起就像是咬着棉花糖一样的感觉。
0: 杨志刚正在用心细致地鼓捣着繁琐的工序，制作馋人的米糕，驱散残留地包裹着人的寒气。30多年，杨志刚一直重复着繁琐的工序，时光和耐性磨出了绝味米糕。惊蛰时节，他迎来了第一个喜庆的订单，为提亲的男方家制作米糕。这一次做米糕，杨家妇女格外用心，因为他们要用吉祥的米糕招待各地回村的亲戚，让他们再次开启高寿吉祥的一年。杨秋霞准备去西甸村的水磨坊买新鲜的米面，而水兑来磨田里种出的新米，拿捏出来的杨家米糕才会独具一格。杨志刚制作的米糕有干糕和水糕两种，需要经历7层的筛选才能做出一笼，用手摊开扫平，这是个技术活。吉祥的红是米糕必要的点缀，杨志刚筛上一层薄薄的红色米面，第三层需要把厚度做到和第一层一样。看似简约小巧的米糕，却隐藏着手艺人对美的追求。中间层撒入提前准备好的夹心，这是杨家祖传下来的配方，用红糖、晒干的薄荷、陈皮冲细后按一定的比例配置，味道千变万化，是好吃米糕的灵魂之笔。

大火猛蒸20多分钟，一赠热气腾腾的米糕就出笼了。蘸上红曲水，在每一小块米糕上点上图案，形如梅花，寓意着四季平安。干糕就这样从容地露面了。

0: 等待红糖粉在糕面上化成糖稀，然后撒上芝麻。红糖的香钻入米糕，焦糖的香味和新米的清香交织，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味蕾。
1: 那这些老客户就说是你们不做不这个三后天断吃不着你的米糕了，我说吃不着到那之前我只能就是这么跟他喊。
0: 乍暖还寒之时，团聚在一起的亲人们品尝着美

0: 惊蛰，编钟的罗平已经回暖，大片的油菜花正在展示着自己春天最后的浪漫。惊蛰之后，滇中的农事就要开始。每年乘着春天的闲暇，刁春粉都要制作一道美食，款待亲朋好友，满足孙子们对食物的念想。
1: 我根据老人说，你知道吗？跟着老人呢说的很多祖传下来，和米花整着也最会整。我就非常喜欢做这些美食。啊，反正这个是我觉得我做的美食了嘛，我自己认为我做的美食好吃。
0: 珠江的支流南盘江流经富勒，与亚热带温和的气候交织，让富勒成了稻米之乡。除了成为主食，富勒当地的稻米还会在刁春粉的手中变成好玩、好看、香甜的美食。
1: 拿了拖出来我们晒干，晒干不管，拿油炸，炸了我们拿出荷包鸡蛋吃也可以，拿了干吃也可以。李松姐，你家给还有糯米？
2: 啊，还有呢，我们
1: 跟是阿红小环子。
0: 并不是所有田地里出产的稻米都能成为理想的食材。起个大早，刁春粉到20公里外的阿红村，因为这里才有他需要的糯米食材。
1: 做这个米饭就是必须我要挑这个阿红小环糯做出来才好，因为就是这个食材比较好，反正它是原生态的，反正不添加什么子了嘛。像这个米花了嘛，头一晚上你就按米拿来泡起，也泡得好，蒸出来也蒸得好，做出来嘛，二天晒干了嘛，炸出来也泡。
0: 用山泉泡新鲜的糯米，慢慢浸一夜，糯米充分吸收了泉水，发生奇妙的融合。不仅容易煮熟，而且煮熟后的糯米会黏软有度。
1: 反正你时间泡到位了嘛，你拖出来那个米大颗大颗的，炸出来也是大颗大颗的，比较好。
0: 古老的烹煮炊具制作传统的美食，不是执着，而是别有风味。制作凭的是厨师的手感和经验，正因为如此，美食也去除了千篇一律的格式化，做出了个性与滋味。恰到好处的时间会让饭粒晶莹剔透，每一粒都充满着嚼劲。精选的糯米味道溜出纱布的间隙，在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甜香。刚刚蒸熟的糯米需要与时间赛跑，趁着烫手的热度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形状。
1: 那怎么要用这个鸡蛋清了呢？拖出来它才不会散，比较快的，拖出来也比较硬。是因子因为你原生态的，是啊，直接好疼。这个米果一蒸出来多大件的，拿煮白酒了，蒸这些最好疼。是啊，正正宗宗的小环子。

0: 不断重复的拍打，次数、轻重都是功夫。在石材上染色，不仅是为了取悦眼睛，雕春粉准备的三种颜色都是用植物熬制而成，是色，更是人体需要的养分，还能去热清凉。
1: 像我们做这个了嘛，石材这些了嘛，笔写用这个纸用稿子的，整上色素了嘛，特学过你们干，笔写花花绿绿的才好看。
0: 做一次美食，需要有美好的心情才能酝酿出来。刁春粉痴迷于食物，不亚于艺术家痴迷自己的作品，充满爱意，做上千遍也不厌倦。惊蛰时节，植物的生长需要雨水的滋润，但食物的保存更多时候需要阳光的呵护。
1: 阴干的不会跑，笔写阴的热头才不会散，炸出来才跑。像本地米这个食材做出来了嘛，大颗大颗的，炸出来也是大颗大颗的，吃的这个口感也比较好。
0: 经过火的蒸制，太阳的呵护，再用滚烫的热油浇在米花上，暗淡的颜色慢慢变得雪白金黄，颗粒也变得饱满。米花在接近70度高温下不易散碎，利于香气的激发。经过油浇过后的米花香脆无比，爱琢磨的刁春粉还发明了一种吃法，煮上几个糖水鸡蛋，泡上刚炸出来的米花，鲜香甜脆，是一道滋补的美味，一口爽脆，满嘴留香。
1: 我的兴趣爱好，我就是在我心目中，我就是想把我这些部落这些特色了嘛，想做好的，准备做了，反正给人家各个受欢迎了嘛。
0: 惊蛰时节，春雷阵阵，唤醒了蛰伏大地的生命，让横断山脉区域重生呢喃，奏响了仲春的乐章。在雷的呼唤、雨的滋润之后，云岭大地生机勃发，各种精彩的食材也在林间土中使劲地抽芽、生长。

0: 百年秘方制作的猪头肉只需八味香辛料，全靠好肉好酱好香料，半火熬制，旺火催香，老汤慢浸，只把酱色煨进每一丝肉纹里。接锅那刻，酱红透亮，油光微颤，肥处如琥珀凝脂，瘦处似枣木纹理。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熟食，这是匠心酱卤，老味传承。这口酱香醇厚，入口即化，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糯而不烂的口感里是百年的酱肉底蕴，一口下去尝的是您从未吃过的老味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的猪头肉啊可太好吃了，我这不嘛刚切了几块啊就被他们大家伙啊给抢没了。这样啊，我再给大家切几块让大家瞅瞅啊，正宗酱汤煨出来的枣红色，油光温润的，肥的地方您看看啊，透亮的像琥珀，这瘦的地方呢是紧实有纹理，切片的时候啊是片片齐整，光看着呀就勾人食欲啊，太香了。
2: 这猪头肉啊真好吃，您看这颜色多漂亮啊，酱红透亮的，一看呢就有食欲。我们全家都喜欢吃猪头肉，今儿啊可赶上好的了，优惠力度大，我可得多囤点儿。
1: 今天这个产品啊，我决定了啊，补贴销售，优惠力度啊肯定大。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于总上来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
3: 大家好，二位好，我这款酱香猪头肉可是独门绝技，百年传承的老方子，味道可是独一份的。
2: 我都吃了好几块了，根本就吃不够。
1: 果香，
2: 这口感那真是绝了，软烂入味儿，一点都不柴，比我吃过的任何猪头肉都地道。

0: 梯形顶侧双膝的烟机灶具、这个顶侧双膝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10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啊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哎呦，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

0: 没有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
1: 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0: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
1: 嗯，
0: 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
1: 嗯，
0: 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
1: 嗯，
0: 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
1: 嗯，
0: 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
1: 嗯，
0: 您就放心吧。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
1: 嗯，
0: 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十一假期想看一场有阵容、有氛围、还有参与感的音乐演出吗？那一定要打卡大运河音乐节，
0: 顶流舞台、主题市集、特色美食。10月5日、6日相约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可以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
1: 好，节目一开始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28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意见强调，要构建多层次组织服务体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在28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月至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都保持了正增长。截至8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新台阶。国家统计局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0: 今年一到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两条指数的推出不仅有助于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更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了新的基准工具。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北京不少朋友的微信部署可能都交给了商场。那么数据显示呢，中秋假期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超2700万人次，同比增长14.7%。
2: 没错，假期里啊，大家逛街的热情确实很高，而且呢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从无到有的新商场开业，二呢是热门商圈从有到优的节日新活动。可以预计啊，在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里啊，假日消费的活力将会持续释放。

0: 9月26日，位于昌平未来科学城能源谷的北京保利时光里正式开业。这是保利时光里产品线首次进入北京，也是北京首个以骑行系统为内核的 TOD 公园式商业综合体。TOD 简单说就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北京保利时光里依托地铁17号线未来科学城站，约15分钟直达望京，写字楼人群出站即达商业空间。约12万平方米的体量里，骑行绿道直接连通温榆河城市绿道，超万平方米运动空间承载攀岩、滑板、匹克球等13类体验。AI 体验馆与河马先生、中影南方国际影城形成运动、社交、休闲、健康的消费闭环。这种轨道加生态加产业的复合模式，能够把通勤人流转化为停留消费，让路过的人变成留下来的人。
1: 热闹啊，人太多了。我们这边就是很少现在那个有这种的超市什么的，反正河马来了真好。
0: 开业当天，时光里商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招商率超98%，开业率达95%，引入近100个品牌，其中3家北京首店、31家昌平首店，各级首店及特色店型占比达70%。从 AI 智慧商业到新零售生活，再到超万平方米的多元运动空间，业态配置明显区别于常规购物中心。四足机器狗、智能吉他、可编程的教育机器人一字排开，消费者可以上手摸、上手玩。
2: 我最喜欢那个白色的，好可爱，感觉。
3: 我觉得非常热闹，然后那个人气非常旺。
0: 除了 AI 体验，保利时光里还藏着一个运动场，超万平方米的面积融合了13类运动，想打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篮球这里有，想玩点新鲜的匹克球、壁球、攀岩、滑板、搏击这里也有，运动完顺便逛个街、约个饭，正让这里变成

0: 其实就是灯光也开起来了嘛，然后又多了一些这个相当于是过山车，还有一些这个灯光秀表演，可能比以前就是更好一些。
1: 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主题活动延长至晚上9:30，夜间经济成为本次活动的重点。
2: 我们的业态呢，是将这个日间的游园转变为全天候这种沉浸式的游园，挖掘多元的消费增长点，依托这个非遗做好我们这个夜游经济，把这个单一的门票的这个消费模式转变为游乐设施、文创以及这个美食，提高了这个游客的这种复购率。
1: 1986年出生的游客，生日当天凭自己的身份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园，还可以不限次的体验摩天轮。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30日，老牌乐园主打怀旧与民俗盛宴。另一边，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启幕，走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沉浸式 IP 玩法。今年活动将持续52天，打造6大实景片场，联动多款热门游戏、国风悬疑 IP， 300多名 NPC 遍布全园。游客不再只是看戏，而是走进剧情，亲身参与互动。
3: 节日的氛围很浓，大家来的时候都感受到很开心，还有一些 NPC 的互动呀。
4: 对，
3: 这种也是特别好，让孩子有一些知识的问答，有一些游戏的环节。都是特别好的。
1: 百余场演绎，日夜花车巡游不间断，差异化的互动设计覆盖不同年龄游客，降低沉浸式游玩参与门槛。开幕式上，欢乐谷与奇梦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长期 IP 场景共建，升级甜品王国区域，推出主题餐饮联名潮玩手办。
5: 潮玩节是我们在9月中下旬到11月中旬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节庆。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内容、演绎内容的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的花车的这个表演的形式，然后还有这个外观、颜色，包括这个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刺激、新颖的。然后第二点呢，也是就是让游客的这种玩法更加沉浸，比如说我们结合了这种片酬玩法，每一个 NPC 点位都会涉及他自己的这么一种独特的玩法，然后游客可以跟其进行互动，然后来获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1: 一边是40年老牌游乐园，依托怀旧底蕴、非遗民俗、市集烟火，盘活夜间消费，留住家庭客群；另一边是主题乐园持续加码 IP 沉浸式体验，拉长运营周期，打造强互动场景，抓住年轻群体。节假日，北京2大游乐园走出2条差异化赛道，不同的产品创新也为城市文旅消费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发展样本。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在北海公园有一座神秘的古建院落，这就是琉璃阁。就在今天，琉璃阁院落经过腾退和保护性升级改造，正式和游客见面。
8: 那这次开放呢，不只是简单的古建亮相，公园同步推出主题展览、文创产品，还有琉璃非遗研学。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皇家园林正在尝试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能。我们一起去探访。
9: 清代琉璃工艺的天花板现在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看啊，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这座有近300年历史的皇家古建，在经过了70年的尘封的时光之后呢，首次向大众开放了。这也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公众的眼前。
1: 琉璃阁院落是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其第3进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建筑营造的典范， 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其中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1759年，立面镶嵌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工艺精湛，形制规整，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精品之作，极具代表性和

0: 观赏性。
1: 第一次进来，
2: 是吧？
1: 第一次进来，从来没进来过。一看这么大，刚才看了看上面有1400多尊佛像，反正这个院落让人很感觉到一进来哇，别有洞天，豁然开朗的那么一个感觉。这让广大市民都有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游玩的这么一个场景，也对历史对很多东西有一些的了解。
3: 为广大市民开放了一个新的很好的去处。
2: 对对对，
3: 了解历史知识，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开阔历史视野。北京古建我是排了很多年。
2: 哦。
3: 这几个公园啊，包括故宫啊什么的，那这些古建我都拍过。
0: 2026年1月22日，琉璃阁院落腾退移交仪式举办，这也是第二批首都功能核心区文物腾退保护项目的首个标志性成果。历经8个月时间，过去神秘的院落终于向普通市民和游客开放，您可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
4: 那这琉璃，我们知道北京原来有个琉璃厂，后来呢，这个元代的时候还烧一些琉璃，后来呢，明朝这就给它迁到了这个现在门头沟的琉璃渠那儿生产。那儿我去过，还专门有生产皇家琉璃的建筑。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皇家琉璃建筑的精品构件，你在这都能看到。黄绿琉璃是最突出的。
2: 嗯，
4: 啊，因为在北京，我是经常研究这些古建筑的。前两天我在讲那个中轴线上太庙，太庙的琉璃的五彩门也是这种黄绿的，是就是级别是比较高的，是在皇家建筑当中我们看到的。除了黄琉璃瓦之外，它的级别是比较高的，在这个皇家的建筑琉璃当中。
0: 此次亮相，北海公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与历史肌理，同时完善便民游览服务功能，保障游客游览安全和体验质感。琉璃阁院落开放同步规划了多元化活化利用体系，公园将常态化举办琉璃阁历史文化展，系统梳理展示西天梵境的建筑沿革、琉璃技艺传承。
2: 看完这个琉璃阁院落的古建啊，咱们还可以体验一下琉璃诗釉。你看，这是一个小小的文创冰箱贴，非常的精美。我们可以照着这个上面的颜色来给上面诗釉，给它上上颜色。
0: 依托独特的琉璃建筑资源，公园推出非遗研学产品和6大系列文创，共有50多款文创产品，价格从10几元到100多元都有。
5: 我就是特意来买这个纪念票的，然后它的这些纹样啊，包括它这种设计感我都很喜欢。我还想买这个琉璃的这个冰箱贴，因为它正好这个纹饰就契合在咱们琉璃阁上面的这些吉祥的纹饰嘛。参观完了带一个回家就觉得很有纪念意义，非常好。对，沉甸甸的，而且就是细节都很好。因为我是北京人嘛，北海公园也是我们从小就玩到大的地方嘛，就把这些契合在一起就特别的有那种情怀。
6: 尽可能的从元素的提取以及场景化的展示，把它品类上、体验上、互动上，更多的跟大家做一个相当于通过文创去交流，以及纪念，以及去阅读这个历史文化场所的这么一个多种形式吧。后面可能我们还会继续开发，把整个的院落的细节再更丰富一点，包括品类上啊。
0: 在琉璃阁院落的活化利用上，后期还会有 AR 体验展以及夜游活动的体验。
7: 北海公园一共是有262处古建筑，目前已经有7处院落进行了这个活化利用的这种体验活动，比如说在国庆期间，游客朋友们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古风游园会，就是在我们的依兰堂院落来开展。我们在这个设计项目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将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我们把它具象化，把它赋予在产品和手作体验当中，让游客朋友们在游园中能够汲取历史，另外还可以把历史带回家。
8: 日前，第9届北京南海子文化论坛在团河行宫遗址公园启幕。论坛以“玉苑成文脉，京南起新章”为主题。
9: 文博档案、古建保护、文化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等约120位嘉宾相聚古院，共话千年文脉的传承创新。
0: 本届论坛以“玉苑成文脉，京南起新章”为主题，由大兴区委、区政府联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南海子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皇家猎场，元明清三代皇家院囿， 也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瑰宝、南中轴延长线重要生态文化地标。近年来，团河行宫通水铸魂，东西二湖重续碧波，4.5万平方米湖面再现古院风貌，德寿寺修缮开放，主题展览让南海子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论坛社、文脉新知、御苑新生共启新城三大篇章，单霁翔等专家为遗产活化、文商旅融合建言，现场发布南海子文化建设成果报告，启动星光 AIGC 短视频大赛。大兴区表示，将持续擦亮南海子新国门文化金名片，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大兴力量。
8: 出行高峰即将到来，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
9: 在保障运力的同时，首都机场推出了宠物进客舱、外籍旅客扫码通关等切实举措，边检和公安部门也同步升级了服务与管控措施。
2: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166万人次，日均23.7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客流量和航班量同比分别增长9%和11%。旅客出行最高峰预计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单日客流量均超24.5万人次。
10: 及时调配出租车，还有首都机场大巴，然后这种地面交通运力，然后让地面交通和航班运行有一个有效衔接。8月21日起，首都机场高速启动了一个扩容改造提升工程，然后受此影响呢，首都机场高速以及机场的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大。然后首都机场还是提醒广大旅客要关注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然后提前到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
2: 保障基础运力的同时，航司的服务也有了新变化。
11: 国庆期间可能有旅客携带宠物出行，川航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有需要该项服务的旅客可以通过我们95378热线或在川航小程序上预约。同时，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京融快线15分钟从容登机服务，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最晚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到达指定登机口即可登机。
2: 随着免签政策不断放宽，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庆假期，北京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达51.1万人次，日均5.5万人次。为了便利外籍旅客，首都机场联合边检部门推出了数字化的扫码服务。
12: 近期呢，首都机场也上线了一体化平台的国际通用版的页面，外籍旅客只需要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非常的便捷的使用到包括入境信息的填报、航班查询、机场交通、文旅产品预订、离境退税等一系列的线上服务功能。这个二维码呢，后续我们也会铺设在我们的入境现场，供外籍旅客首次来华的旅客进行使用。
13: 全面推行双排并检查验、潮汐式警力调配模式，高峰时段及时加开查验通道，减少旅客候检时间。在现场设置多语种民警咨询引导岗位，组建多语种服务小组，主动向入境旅客宣讲出境政策，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2: 最后给大伙儿提个醒，万一忘带身份证，微信搜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人脸核验后1分钟就能生成电子证明，15天内有效。遇到其他问题可以拨打首都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10-96-158。
8: 如今在北京，大型购物中心越建越多，但同质化困境也日益凸显，千店一面让消费者失去新鲜感。那么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类体量不大、形态各异的商业体正在逆势生长。
9: 他们不追求大而全，而是用独特的空间设计和精准的客群定位，在巨型商业与传统底商之间开辟出一条新路，这类商业被称为非标商业。
8: 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是魏公芳华里，就是其中一个样本。它位于海淀魏公村，目前开业已满1周年。那么这个总体量仅4万平方米的小而美商业体如何破局，又新在哪里？请看报道。
14: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 市魏公芳华里，这里正在举行的是一周年庆典活动，而海淀首届抹茶甜品节呢也在这里同期举行。那现场啊是有来自14个城市的甜品品牌在这里集聚，其中有10家呢都是首进北京，75%呢都属于网红人气产品。那现场呢也是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15: 因为看到他在排队，别的没有在排队，应该觉得排队的可能比较好吃一点，
14: 觉得这个排队美食比较有吸引力，是吗？
0: 琳琅满目的抹茶甜品让抹茶脑袋大呼过瘾，另一边寿庄派对正在巡游，把商场欢乐氛围点燃。一个4万平方米的商业体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一

0: 周岁生日。
1: 芳华里通过差异化定位，主打文化、科技和精致烟火气，那重点突出小而美的属性。开业短短一年，项目已经成为海淀新晋的青年剧场。目前我们平常日的日均客流可以到达25,000，周末可以到达3万到3万5之间。传统的商场呢是个封闭的大盒子，而芳华里呢是个下沉式的街区。我们用双挑空的中庭引入了自然光，打破了压抑感，让人感觉是在逛街而不是逛盒子。那业态组合方面呢，我们也没有追求传统的这个全品类覆盖，芳华里的餐饮占比现在超过了50%，更像是一个有烟火气的社交空间。
0: 破局之后如何向心？芳华里的答案是用内容留住人，用场景创造粘性。除了国图文创馆，北京商业首店构建的便民阅读空间，这里还有剧场化影院、民谣酒吧、音乐餐吧、攀岩、滑板、网球、泰拳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匹配周边客群的社交娱乐需求。
2: 我们星点影城也不只是放电影，而是要打造一个社区文化场所。更重要的是，微光芳华里它对于我们的这种创新是非常支持的。影城在举办脱口秀啊、儿童剧等各种活动的时候大力支持。去年我们入选北京首批影院新空间，这跟微光芳华里平台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在经营一家影城，而是在经营一个企业文化会客厅。
0: 非标商业并非个例，据行业测算统计，2025年重点城市非标商业项目客流增速达18.7%。
3: 非标商业的特点不是套用统一的空间、业态和品牌组合，而是根据具体区域的客群和需求来组织商业的内容。芳华里项目呢，只有4万平米，面向周边的高校科创人群，更突出呢社交体验和停留的功能。随着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体验化，商业从标准化走向更加细分的特色化，是实体商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0: 从 The Box 朝外到东海大吉巷，从湾里到望京 V Hub， 再到卫工芳华里，非标商业正在北京多点开花。他们体量不同，形态各异，但共享同一个逻辑，不再追求千店一面，而是一店一貌。那么这种模式能复制吗？
3: 非标商业呢，可以复制的是理念和方法，而不是具体的形态。空间、业态和内容呢，都要因地制宜。芳华里这样的项目也说明，在大型购物中心和传统的街巷、街铺之间，小体量、有特色、满足特定人群需求的商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0: 卫工芳华里一周年庆典现场很热闹，抹茶甜品节、寿装派对、餐饮团购、消费抽奖。一个4万平方米的小体量商业体，把一周年庆做成了一个区域性的青年节日。它证明了一件事：破局不是比谁更大，而是比谁更懂一群人。向心不是追风口，而是创造自己的风。当非标从差异化卖点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北京商业的想象力才刚刚打开。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

0: 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

0: 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里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里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里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1个100度，1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
3: 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
4: 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着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
0: 止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里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里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

0: 从句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潘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5: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孔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环宇哈。那您也介绍好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降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突破灯塔线呢，实际上就开启了上升趋势的一个点。我们说下跌趋势，下降压力线是什么呀？是终结下跌趋势的。那这个什么呢？灯塔线呢，实际上就是开启上升趋势的，它就是这么一个区别。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0: 实际上就是我们买在上涨的根儿上，起涨点上。首先呢，我觉得画灯塔线，我先给大家讲讲是怎么画啊。是灯塔线呢，实际上股价下跌到最后啊，这个我们找到低点以后啊，往前推导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那个高点，也就是说本轮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啊，也就是最后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也就是从最低点开始。这个从最低点开始，这不是下跌趋势最低点开始，第一个最后一个反弹的这个高点，我们把这个高点啊画一条平行线啊，这是一条平行压力线啊，这条线呢啊就叫我们的灯塔线。然后呢，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升趋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再看看商业航天的这个下降压力线啊，实际上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突破以后，这个最低点是很明确的。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这个最低点已经很明确了。然后这块突破没突破我们的标准呢？我们这往上画啊，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其实反弹就是在这几个线上啊，把这个高点画上。啊，这个这里头最高点画上以后，哎，这条平行线出来以后，我们确定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突破点，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同时呢也突破了灯塔线，那这块就是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启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点。
1: 但是有这两条线，我们是不是就能明确的把握住这个买入的机会？那什么时候买合适？
0: 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意尺了
1: 啊，
0: 用我们的意尺了，那个真正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上涨的根儿了，
1: 嗯
0: 啊，那意尺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得用这意尺找到这个关键的买点，所以买点到底是什么？
0: 买点实际上有两个啊，意尺这个买点实际上有两个，第一个点呢就是突破的点。啊，也就是我们找到这个尺，盘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或者说是第二天，如果说啊，我们也是可以根据这个意尺寻找买点的。第二个买点呢是回踩的买点，也就是说突破以后震荡回调啊，然后又回踩到灯塔线，这个是一个第二个买点
1: 啊。
0: 我们利用这两个买点就足够我们在市场上操作了。
1: 啊，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这个突破买点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吗？
0: 那突破买点首先要看那根那一尺啊，那一尺必须得是一个大阳线，这个中大阳线呢一定要什么呀，突破我们的灯塔线啊，如果在灯塔线下方这个不算啊，一定是突破灯塔线，贴着灯塔线开始起涨的，或者说上穿灯塔线的，这是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收盘价一定是高过灯塔线的，这个才能叫一尺。实际上是五个点以上我们算中阳线，七个点以上我们算大阳线。然后除了 K 线上的标准以外，成交量我们需要一定的标准，因为我们说下降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需要一个扭转。我们的任何趋势都是有惯性的，想要扭转必须得有动力，它一定伴随着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特征
1: 啊，
0: 这个放量的标准至少是前一个交易日的一倍以上。
1: 那我们还是结合实际的案例帮大家更清楚的。

0: 这个就是意识双线突破的一个案例，这是下降压力线，这是这横着的啊，就是灯塔线。然后哎，这天就是我们关键的一尺，它是一个放量阳线。但是实际上我们观察啊，前一天实际上就有突破的这种迹象了，但是它不符合我们一尺的这种标准。为什么？因为这个收盘价是在我们的这个线的下边，这是有一个冲高回落的，上影线的突破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一天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实际上是观察的一天，真正的是这一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尺。然后同样这个阳线的实体比较大，成交量也比较大，
1: 这个大阳线对量的要求是前一天啊、
0: 一倍以上、
1: 但是其实它跟前一天比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放量、
0: 因为前一天这个是冲高回落嘛，它的收盘价实际上在灯塔线之下，但是呢量已经放起来了、量已经放起来了，它具备我们一尺标准的一半，但是并没有完全具备一尺的一个标准。但是第二天的往上一涨，突破了这个高点以后，那基本上补全了前一天高了一倍。但是前一个交易日

0: 一，这个开始的这一天，这个成交量是有效放大的。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不要这个太这个
1: 死板的，就一定是前一天，
0: 因为前一天它有一个上影线，那个上影线可能是一个高位的震荡或吓唬人的。
1: 我们再来看这个，
0: 我们来再看一个突破的一个买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下降压力线这是非常明确的，下降压力线非常明确的。然后我们往上找到下降压力线以后啊，突破下降压力线以后，我们就找到低点了。低点往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平行压力线一画。那我们就找就可以画出我们这灯塔线了。灯塔线出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寻找买点。你看这一波放量是很明确，打到灯塔线明显形成了阻力，这块的阻力是很清楚的啊。然后虽然说也放量，但是没有突破，然后回踩蓄力。第二次你看这根阳线是很清晰的，很清晰的啊，一是一个涨停板的方式啊，大阳线。第二啊，这个放量是很明显的。第三，它实际上已经收盘价已经上穿到我们的灯塔线上方。
1: 嗯，
0: 当时我也是在这一天，在我们的官方的直播间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大家别盲目看的上影线，它一定会突破。上影线往往是一天博弈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真正的博弈的结果是在收盘价。所以我们定义很多东西的时候，我经常喜欢用收盘价来定义。所以说这边的有效性就很明确，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我为什么在直播间啊，我给大家说这个是很符合我的标准的，结果也果不其然，最后直接从这块连续上涨。连续上涨，
1: 波段的牛股涨幅不错的，其实我们的孔老师之前在天下财经的直播间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但能不能把握住，能不能 get 到我们这个孔老师的一些方法，就看大家自己是怎么消化、怎么理解、怎么去运用的哈。
0: 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但是里头呢会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和标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回踩灯塔线的买点，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东西。第一，这个回踩灯塔线呢，这个 K 线实体一定要变小，多空双方暂时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啊，成交量应该是萎缩，这会儿抛压不应该大啊，应该是越来越萎缩啊，也就是说抛压基本上在上头已经释放完了，短线的抛压洗掉了。然后呢，这个回升的时候缩量，小 K 线调整完了以后，然后再出现回升，回升的时候一定是在支撑线附近，然后同时呢，资金有充分的这种放量，因为证明资金开始回流了。所以说这三点啊，大家注意，其实把这三点透，我觉得这个找这个回踩买点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
1: 回踩买点相对来说适合可能经验没有那么丰富，或者说更稳健保守一点的。
0: 也不能这么说，
1: 也不能这么说，
0: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突破买点它存在着一个博弈，容易买到一个上影线的高点。为什么说稳健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回踩的买点？

0: 述说北京，关注北京动漫游戏产业，一个动画角色是怎样一步步从创意变成 IP 的。
1: 我们在用吃这个角度去切入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把动画片的内容和产业去进行结合。
0: 电竞赛事的背后

0: 曼优势呢，它现在其实是在大量的升级，把我们原来的一些传统的制作流程通过 AIGC 的技术。
1: 国际赛事，越来越多的电竞赛事汇聚北京，电子竞技早已经不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撬动场馆流量，带动文旅消费，为城市注入年轻活力的全新产业名片。而电子竞技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游戏产业，
2: 我们与 TapTap 合作做了一个 AI 的这种以一个指令的方式去创作一款游戏，也是给大家包括研发者去探讨是怎么通过 AI 让做游戏，让研发游戏变得更简单。
1: 这里是北京朝境游戏展示中心，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进国际中心。
2: 欢迎来到北京朝境游戏展示中心，这里是北京第一家也是北京最大的游戏主题展示空间。
1: 这里还为游戏发布、行业交流和游戏企业成果展示提供空间。
2: 这里是我们园区为入驻的游戏企业所提供的一个临时展示空间。现在我们所展示的内容是我们园区入驻的一家游戏企业，叫奥米游戏，他们所研发的一款游戏去年在北京市获得了一个精品游戏的一个奖项。
1: 园区还成立了北京市首个游戏电竞孵化器，为正在成长中的游戏团队提供更加完善的成长支持。
2: 目前已经入驻了大概有15家的游戏初创型的游戏团队，我们孵化器会为这些初创的游戏团队提供优质的这种服务，比如说行业内的专家指引、基础的设施办公、从工商注册、法务咨询、然后财务咨询这些全方位的一个支持。那在这个支持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充足的展会的一个资源。那我们园区自己有游戏的市集，还会带着我们的入驻的游戏团队去国家的这种大型的游戏展会上，为入驻的游戏团队提供一个曝光的一个机会。
1: 当一款游戏进入发行阶段时，想要投放到中国市场售卖，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就是要申请游戏版号。
2: 版号就相当于这个游戏的一个身份证，正常流程应该是游戏企业找到一家出版社，然后由出版社进行一个初审，递交到六里桥的政务服务中心进一步的审核，最终递交给新闻出版总署审核这款游戏没问题后，才会由新闻出版总署去颁发这么一个版号。
1: 对于企业而言，如何更高效地对接这些专业服务，同样是产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园区将政务服务前置，把服务窗口直接设在园区内。
2: 我们园区与朝阳区政务服务中心共同联手，将朝阳区政务服务专窗落在我们园区。那这个也是我们北京市首家游戏电竞服务专窗。我们是希望最终我们园区是作为一个游戏电竞特色园区嘛，最终形成这么一个生态。
1: 近年来，北京市先后出台关于推动北京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北京市游戏电竞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办法、暂行等政策文件，支持游戏研发、电竞赛事、企业孵化和产业服务等环节协同发展，推动游戏电竞产业加快集聚。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接下来说说游戏产业。其实电竞啊是游戏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产业链，上游简单来讲就是游戏怎么来的，包括我们的游戏开发、游戏研发和游戏版权这样的代表公司呢，就像完美世界啊、昆仑万维等等大家比较熟悉的企业。中期的话呢，它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游戏是怎么组织的，那由我们的中游的一些企业来去做到游戏的一些运营转播。下游的话现在也越来越多，电竞馆、电竞酒店啊，甚至它辐射到了一些这个文旅商圈，所以这上中下游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至少在北京电竞的产业已经日趋成熟了。从规模来看，我们2025年我们的所有的赛事、俱乐部、直播等电竞生态的收入其实就已经接近了290多亿，那用户也超过了4.95亿，直播收入占了80%以上，这代表我们的赛事内容生态的这个数据。电竞类游戏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了1700亿，这是游戏消费市场的数据。那这两个数据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电竞其实它一头连着非常

0: 庞大的游戏用户市场，另外一头呢，它会延伸出赛事啊、传播啊、商业，还有我们的城市消费啊。所以就是刚才说到上游的话，它因为电竞而产生了竞技项目，中游呢把这个竞技变成了一个内容，下游呢把内容又变成了我们的消费和城市活力。
1: 我觉得电竞啊挺拉动消费的，就像有的时候晚上遛娃，会看到有些广场上，就商场的门口，会有打比赛的。
0: 对。
1: 然后呢，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那儿看比赛，过程当中你就会消费嘛。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它电竞的观赏性，包括电竞的这种场景的适配性之多，
2: 而且现在的社交属性很强
1: 啊，对，还有社交属性，它也会带动整个消费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春蔚老师觉得，我们似乎还能在哪些方向来帮助北京能够有一个更高质量或者更高效率的一个持续发展？
2: 首先我们看到在游戏产业，我们基本上说是腾讯系和非腾讯系哈。然后呢，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像以黑悟空为代表的这些新的品类的这个出现，它本身蕴含着传统 IP 的再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话，它是一个带动的。以前的话，我们可能看到一款游戏发一个皮肤上亿啊，那你想那游戏里面的这个皮肤，它一年四季，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更换都会蕴含着一个很大的一些改变。我们是一个电竞的大国，你的绝对消费在那儿，但是你怎么变成强国？我觉得黑悟空算是给整个行业打了一个样，它是让全世界都看到了那个黑悟空的这个不一样，而且也让我们看懂对于文旅的带动，然后对于整个行业的这个审美的带动都突破了很多。
0: 除了春蔚老师刚才提到的黑神话悟空哈，作为我们的文化输出代表，其实我们北京本土的非常优秀的一个高品质的游戏啊，影之刃灵也是在8月12号进行了一个预热上线，就获得了 Steam 的这个热搜，这些也都算是北京的校企联合的优秀代表。那加上我们2025年 KPL 年度总决赛，其实也在我们的北京鸟巢吸引了6万多名观众。而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里面的外地观众的占比占到了85%以上，这个说明我们北京的大型电竞赛事呢，其实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跨区域吸引能力了。2026年呢，无畏契约北京站，当时在首钢的冰球场，10天吸引了2.4万人去观赛，带来石景山整个文旅体的综合消费达到了4.多亿元。所以其实它是因为这个赛事，因为电竞而带来城市消费之间的最大的一个联动空间。
1: 通过一款游戏，一个电竞产品一项赛事，它能够带动很多文化现象，或者说文化产品，甚至说我们追根溯源的话，也能够带动大家的这样一种文化自信。无论是动漫还是这个游戏、电竞等等，都得需要 IP。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动漫的游戏产业链向下来探索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IP 如何突破原有的边界，来释放更大的产业价值。
3: 好久不见，司玉丹。
4: 回禀王后，他确实去了阴山。
5: 师祖，这都是些什么人？
6: 《画江湖》系列作品始播于2014年，团队以动画作品为基础，确立了具有辨识度的原创 IP《画江湖》。为了实现品牌化发展，团队首先将游戏作为 IP 延伸的重要方向。
7: 我们非常坚定地认为数字内容更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并且我们打造的影视和游戏联动的商业模式一定会让品牌更多元化，让受众人群更多元化。游戏和动漫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产业。我们的商业模式并不是动画成功后向游戏领域拓展，而是从开始认知上就已经定位了影视和游戏产业的融合。
6: 但对于一个原创 IP 来说，拥有延伸的空间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开始就无限扩张。
7: 一个 IP 形成品牌要有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在内容上要有足够的积累，粉丝对角色、对世界观的情感沉淀到一定程度往外走，才叫自然延伸。
6: 一部作品再成功，它的传播范围也是有限的，而随着内容和用户基础不断积累， IP 的价值也开始从一部作品延伸到更加丰富的内容形态和消费场景。 衍生品是 IP 连接消费市场最直接的一环，针对线上团队开发了影视剧、网络电影以及游戏产品。 IP 通过不同的载体不断地接触新的受众。
7: 天眼星是不良人里最具标志性的形象之一，我们推出了手办产品，上线24小时预订破万，系列手办累计销售突破了14万体。我们还做了线下快闪、音乐会、主题展、漫展等，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儿，把屏幕里的故事搬进粉丝的生活里。对用户来说，这是从看过到拥有的那一步，对一个 IP 来说，这是从内容到生活方式的延伸。
6: 这部作品在动画里依靠剧情推进故事发展，到了游戏里，它变成了玩家能够亲自走进去的世界，到了衍生品，它又浓缩成为粉丝愿意摆在桌上的文化符号。当 IP 不断地向外延伸，链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业和市场。
7: 对产业来说，这意味着动漫不再只是一个内容行业，而是能跟消费、文旅、游戏、制造打通的大产业。动画积累粉丝，影视和游戏完成破圈，把 IP 的用户边界往外推，衍生周边完成商业闭环，不同载体之间相互赋能，从业者的意义更直接。过去做动画多少有点靠爱发电，现在年轻人能看到这个职业的天花板在变高，人才愿意进来，行业才有未来。
6: IP 不断延伸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环境的持续支持。2026年4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印发《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将融合应用列为重点支持方向，支持动画剧集、动画微短剧向动画电影、游戏、漫画、绘本、舞台剧、衍生品、主题公园、数字文化空间等领域转化的项目，支持主题公园、特色街区、文旅景区、大型商场、文化场所等引入国产动画 IP 元素，构建动画生态圈的项目。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继续来关注动漫游戏的产业的发展啊。成熟的文化 IP 很重要，那他们能够衍生出很多种的商业生态，这个方面二位专家有哪些独特视角的观察？
0: 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是IP 前置化了。现在因为 IP 的这个概念，包括这个 IP 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所属角色，是能够提供给现在的新生代或者是Z 世代这些新兴群体带来一个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他得在一个项目还是一个剧本是一个非常前期的状态的时候，他就要去构想他的这个 IP 是不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他这个角色能不能伴随这个观众很长时间。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哈，就是我们的年轻群体 Z 世代，他对于这个 IP 消费，他不仅仅是去做一个简单的商品购买，他更多的是要去做到他的观众的情绪啊、身份啊、社交的这个属性。如果这些都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赋能的话，他会成为一个粘性用户，并且会有一种病毒式营销，就是我喜欢这个 IP， 我也希望大家都喜欢啊。现在这些
2: 它有长尾效应。
0: 对对对，过去我们经常会问一个电影院线的动画片拿了多少票房，对吧？现在我们都去问这个谷子经济背后的这个角色，他到底陪用户能走多久。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2: 现在的话你会发现 IP 是有打卡的，其次的话呢就是 IP 和 IP 的交互，就是我们现在会发现就是漫威英雄会聚在一起，各家的 IP 也会聚在一起，它不是说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而是你中有我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它会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共荣共生的一个状态。
1: 未来咱北京该如何进一步发挥我们天然的优势，来进一步的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动漫游戏产业的一个生态呢？二位专家有哪些建议呢？
0: 我们在内容端其实要做到一个内容内核的开发，让我们北京的内核的这些文化的产品有观众喜欢看。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技术上怎么样能

0: 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口珍珠泉抬上了餐桌。
1: 就再加上这里边放一些豆腐王子，以及像珍珠一样，所以说叫珍珠泉豆腐。

0: 做豆腐宴像是品味生活里的艺术。蜂窝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李思强手里的每一块豆腐都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太极豆腐、石板豆腐、马帮豆腐、油炸豆腐，酸、甜、苦、辣、香的口感在唇齿间流连。秘制人家的豆腐宴，通过舌尖的朵颐，去掉躲藏的暑热和渐起的秋燥。而另一种时令衍生的美食，仍在云南森林中争相冒头，持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处暑之后的一场秋雨，让森林中又一批野生菌冒出了腐制土的怀抱。吃美味野生菌是南华人刻在脑海里的记忆。南华湿润的森林孕育了290多种食用菌类，被誉为野生菌之乡。每年有超过40亿产值的野生菌从南华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餐桌。对出生在菌窝里的刘晓彤来说，捡食野生菌是有趣的，既能郊游亲近森林，还能满足嗅觉对空气的青睐，味觉对山珍的寻觅。
1: 菌还是它生长在阳光充足一点、泥土湿度大一点的地方，它更容易生长嘛。
0: 不同的野生菌对生长环境的喜好也不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定点不变的家，菌坑。知道的菌坑越多，采集的菌子就越丰富。取出菌子，刘晓彤和家人们会把菌坑再回填起来，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菌子的家族才能延续。在森林里搜寻，收获颇丰，青头菌、牛肝菌、剑手青，还有白葱、奶浆菌、鸡油菌。鸡汤和菌子是烹制的最佳搭档，只需要盐和姜简单调味，就能让每一种菌的原味包裹在鲜香的鸡汤里，等待牙齿轻轻一咬。
1: 混在一起煮嘛，那个每一种菌子都有每一种菌子的香味，各种菌子的香味嘛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更好吃的。
0: 红烧肉煮牛肝菌，这是刘晓彤儿时的一道美食记忆。切片，加上大蒜爆炒，将提前炖好的红烧肉与牛肝菌混合，加入上色调味的酱油和盐，再慢炖30分钟。红烧肉的浓香夹杂着野生菌的鲜甜。

0: 甜，让舌尖上的滋味倍增。野菌狮子头是刘晓彤的拿手菜，把猪肉磨成肉泥，加入十几种野生菌的碎末和鸡蛋，盐和胡椒一个也不能少，做成丸子，放入温热的油锅中慢慢炸。独特的香味随着金黄色的变身，越来越强烈地引诱着人们的鼻尖。儿时奶奶做的青头菌酿豆腐，被厨艺能手刘晓彤改成了青头菌酿肉。青头菌与肉泥结合，荤素相遇，只有包裹他们的口舌才能意会这美妙的邂逅。生活在菌窝里的南华人家，品尝菌味的时间每年都有三四个月，而云南的处暑时节，各种野生菌类还在北回归线的高原森林里旺盛生长。吃菌一年中山珍多变口味的强烈诱惑才刚刚进入浓情时刻。这个时候，拉户人家在丛林寻找药膳食材的育造之旅就开始了。
1: 累了累了，那怎么觉得耳茶中了，因为它还可以做药嘛，还可以泡水吃。
0: 处暑时节的云岭大地，凉热交替徘徊，多事之秋牵动着人们的衣食健康。此时饮食养生菜单就排上了拉户人家的餐桌。60多岁的罗满英出生在拉户族草药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识别草药，由对养生的药膳食材充满兴趣。
1: 生子藤啊这些就煮吃，差不多有一头就要这个了。这不他不哭了那样了，
2: 不看就看。
0: 50多年与草药打交道，他烹制的药膳既是一味养生的药，更是一道绝佳的美食。罗满英翻山越岭寻找制作药膳的食材，家住细歇村森林旁边的表弟毕兴强对山林很熟悉，但他需要跟着见多识广的表姐识别山林中隐匿的药材。森林给予拉户人家丰富的草药和食材，每次进山，罗满英大多会满载而归。鸡血藤是拉户人家喜欢的药膳用材。
1: 鸡血藤还是要有一点年份的，所以百年鸡血藤了。
0: 百年的鸡血藤很难遇见，年代越久，药性越好。今天的偶遇让美食魅力倍增。山林的馈赠让拉户族人敬重和感恩。罗满英和家人只截取了很少的一部分，留下百年老藤继续在山林生长。处暑时节，黄花倒水莲在茂密的绿林间开出了诱人的花朵，让穿梭在丛林荆棘之间的人们眼前一亮。颜值妖娆，还能成就一道补益气血、健脾利湿的药膳美食。
1: 为什么叫黄花倒水莲呢？你看它花是倒下来的，它的那个花呢特别漂亮，就用它的根，它的根呢要裂的更好一些，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50年到100年的那种。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3: 而且的后叶那些挖的果肉，挖的挖的呢。
0: 脱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
1: 走，跟我走。走。

0: 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2: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3: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2: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是阿姨打扰啦。
5: 啊，你好。
4: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5: 啊，选的挺好，
4: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5: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4: 哎，
5: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
4: 嗯，
5: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3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5: 我跟他许愿了
4: 啊。
5: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4: 是
6: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
4: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5: 满意，
6: 满意。
5: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4: 哎，
5: 他一块我一块。
6: 你看这表多好啊！
4: 对，
6: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5: 你看多漂亮！
6: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4: 买一块，
6: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这个梦想。
4: 瑞士金表梦哈，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6: 是的，
4: 就选这块了
5: 啊，就漂亮，
6: 还行。
4: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6: 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4: 还真是
5: 日历
4: 哈，
6: 这挺好的。
4: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

0: 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2: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2: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10，
2: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3: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4: 这位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5: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4: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5: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6: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3: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是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6: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

0: 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1: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2: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3: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哎，
3: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2: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2: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3: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2: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3: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哎，这是您的爱人吗？
4: 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5: 50年了。
1: 50年了。哎
5: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5: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5: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5: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5: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5: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5: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6: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5: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5: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7: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6: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也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6: 他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7: 满意。
6: 满意。

0: 太爽了，
1: 太香了，
0: 太爽了啊！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哇！
2: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入口的感觉醇厚鲜美，没有重盐重辣的刺激，
3: 而是食材本味与鸭汤的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之所以感觉比你以前吃过的还好吃，是因为在选材和工艺上都有独到之处。
2: 这是鸭血粉丝汤的升级版。
0: 哎，夏总，您说这什么意思？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吧。
2: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咱们做成了这种桶装包装，打开后里面有四个袋子，
2: 有一个卤鸭杂包。啊，快比我脸大了！
3: 粉丝包、蔬菜包、秘制辣椒油包，还有一个小叉子。把食材都打开，放进桶里，倒上开水，盖上盖，闷泡5分钟左右就能吃了。
2: 辣椒油呢，根据自己口味啊，可加可不加。
1: 这确实方便。嗯，我们老两口啊，不爱做饭的时候啊，泡上两桶，热热乎乎的，这还是全聚德的，想想就过瘾。哎呦，一会儿我可得下单买点儿。
2: 刚才两位品尝完的鸭血粉丝汤，之所以比之前好吃，嗯，那是必然的。
3: 我们全聚德不是普通小企业，全聚德创建于清朝统治3年，历经3个世纪，是中华老字号 A 股上市公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保护单位，也是国企和保供单位。旗下4个品牌分别是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都赫赫有名，
0: 都是北京城啊高端餐饮的代表。老百姓的话说啊，那都是烹饪高端菜肴的呀。
2: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采用新鲜的鸭血、鸭肝，以南京风味为基，
3: 搭配全聚德专属调料香辛料，融合浓郁鸭脂鲜香，柔和了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粉丝呢是红薯粉丝，软糯顺滑，晶莹剔透。最关键的是，在熬汤时加入了全聚德烤鸭鸭酱，打造出醇厚绵长的汤底风味。
2: 所以呢，就知道为什么比原来的鸭血粉丝汤好吃了。
1: 好啊，这一道民俗小吃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也太顶了。嗯，这真是天花板级的了。
0: 对，
1: 这可真是对同行们的降维打击。囤点这个在家呀，随时随地的就能品尝地道的百年老字号美食，不管是三餐还是夜宵，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喝上这么一碗，地道。
0: 它还是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嘛。我妈总说呀，吃什么东西这嘴里没味儿。
1: 对，哎，
0: 给她尝尝这个，肯定是下饭解馋过瘾呢。哎，夏总啊，这个鸭血粉丝汤啊，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啊，如果兜里这个没什么钱啊，或者说想省着点的时候啊，我就吃什么盖饭啊、面条啊、米线什么的，我就轮换着吃嘛，10几块钱。但凡啊，我想吃点好的的时候，哎，我就去吃什么小炒啊，还有鸭血粉丝汤什么的。那个时候可都20多块钱一碗，
2: 现在小饭店一碗都28、9，大饭店都35、6了。哎
1: 呀，夏总，您快说说咱们怎么卖呀、啊？我得买点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都尝尝。
2: 大家看，嗯，这泡好的一桶，
0: 哇，这么多啊！
2: 饭店里卖你30多，一点毛病没有。今天我给大家放大优惠，嗯，不到100元。不是3桶，也不是4桶，直接给到大家5桶，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别介啊，夏总，您看我们家4口人啊，买回去吃这么一顿，一下4桶没了。哎，剩第二顿咱吃的时候不够数了，谁吃谁不吃啊？这不是闹家庭矛盾吗？
1: 对呀、
2: 啊，别着急呀、啊，我今天再多送2桶哦。7大桶怎么样？
1: 这7桶啊也不够分的呀。嗯，这到周末我们家的子女带着孩子来看望我们老两口，这么好的美食，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谁不想吃啊？嗯，这不够分的呀。
2: 阿姨，这可是全聚德特制的，不到100块钱7桶，才合14块钱一桶。我的阿姨，
1: 夏总，你看大伙儿啊，看到这么好的美食，不光自己吃，怎么着也得送点亲朋好友啊，你就再加2桶嘛、嗯、让大家呀，哎，多捡点实惠。
2: 行吧，给大家增加2桶，升级到9桶。大家伙儿帮忙宣传宣传。
0: 哎，夏总啊，咱干脆啊凑10桶得了。
1: 10桶好，嗯，10全10美。
0: 对，
1: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给到10桶了，咱们下一单好不好？
0: 好。
2: 阿姨，真不能再送了，10桶我们亏钱呀。
0: 哎，夏总啊，您啊要是小厂家，这最后一桶啊我们也就不提了，但是全

0: 德那可是大集团啊。
1: 是啊，
0: 你说还差观众朋友们这口吃的吗？不应该吧。
2: 哎呀，我是真说不过你啊。
1: 没问题。
0: 怎么样夏总？
1: 没问题，
2: 那就送了吧。十桶不到100元，不能让我亏太多呀。嗯，咱们就限量前200组吧。
0: 好，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谢谢谢谢。哎，我先下一个。
0: 今天国企老字号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今天10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开抢了。
1: 好，
0: 送货上门，赶快抢购尝鲜吧。
3: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和王乾还有夏总，砍价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对呀，爷，
0: 这全聚德大品牌的鸭血粉丝汤啊，被我们一刀一刀的砍下来了。这不到100块钱十桶，也就是在我们栏目组，别的地儿啊绝对没戏。我呀不带瞎说的，15年前呀，你要是在北京想吃这么一碗有品质的鸭血粉丝汤，你就是去小饭馆也得20多块钱一碗，不到10块钱这么一大桶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敢想吗？我刚才呀是抢了3组、我不但自己吃，我准备呀给我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分一点，这呀毕竟是全聚德的大品牌，
1: 囤点这个呀放在家里边，平时啊咱要是懒得做饭了，开水啊这么一泡，或者呢放锅里这么一煮，全家人啊那都抢着吃。
0: 对，
1: 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吃完还倍儿舒服，还可以随口味放点蔬菜或者调味。您外出旅游啊，包里头放上这么2桶，无论啊咱在火车上或者咱到景点直接就吃上了，开水这么一泡啊，咱就马上吃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了，周围人得馋成啥样啊，是不是？
2: 全聚德是百年品牌，在做和鸭子相关的美食上绝对是专业的，
1: 在我们心里啊那可是笑傲江湖独步武林了。
3: 这款鸭血粉丝汤不但甄选优质食材，而且是鸭血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以南京风味为基础，重点以全聚德烤鸭鸭架、秘制调料和鸭汤工艺匠心烹饪的美食，还有咱这是非油炸更健康，很多厂家的方便食品配料你去看去吧，
2: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在配料表里，这又不是做实验，太夸张。说到这儿，我向大家保证，
3: 全聚德是国企老字号上市公司，配料遵循的是谨慎添加原则，配料精简克制，不乱添加，保证天然食材，
2: 严格的品控，层层把控，请大家安心购买，放心购买，买到家后有任何不满意都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会立刻安排专业人圆满解决。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好了，全聚德鸭血粉丝汤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品尝国企老字号出品的中华名吃的朋友啊，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就是这种桶装的，十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口感呢是原味的。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我们准备畅快的享受美食了。
1: 我来给大家泡一桶，
2: 把里面的粉丝包、蔬菜包、卤鸭杂包放进桶里。全聚德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咱不像很多小厂给40克、50克。咱这可是83.5克，分量足，吃着过瘾。喜欢吃辣，可以放上秘制辣椒油，
1: 倒入开水，5分钟左右即可享受美食。

0: 雪，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哎呀，真的，彻底把我征服了。
1: 常温保存不怕放，不管是送亲朋送好友都是好东西。这十桶啊不到100元，这一桶回去啊泡一大碗不到10块钱，你这要是在街边小吃啊连半碗都吃不到，真是太值了。
0: 好了，那想品尝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尝鲜。看节目的观众呢也可以多关注我们栏目的公众号，每天啊各种尖货美食上架，抢先尝鲜吧。
2: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
1: 多踏实啊！嗯，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嗯，这
3: 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

0: 姜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1: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2: 酱肘子啊，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1: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您开袋就可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尝尝，欢迎欢迎。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
4: 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2: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儿，讲究。
1: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2: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3: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际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1: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3: 没错，孙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它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它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的，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贵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啊。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1: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咱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2: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1: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3: 新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2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
4: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适吧？
5: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1: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行不行？

0: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优惠升级八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1: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2: 哎，
1: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两袋儿。我算了算，是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0: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3: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儿。努努力，
1: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0: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就买不到。
2: 咱也别9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0: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1: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0: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2: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0: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2: 太棒了，
1: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2: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半斤，不到20块钱，真买不着。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啊，就愿意吃酱肘子。别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可是你要说最好吃的在家里还是这种酱肘子。
1: 那是，甭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聚餐啊，都少不了这道大菜和硬菜。自己在家里做真太费事了，那一鼓捣就得一整天，
2: 是
1: 还累得腰酸背痛不说吧，还得盯着锅，那可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以后啊，就买你们家这个啊，馋这口的时候咱想吃就吃，甭管是冷吃热吃，做法多种多样，咱一日三餐可以变着花样吃。这还是酱卤世家的口味啊，真的没得说，吃着放心。
3: 没错啊，我跟大伙说，崔五爷在做酱肉这件事儿呢是极其偏执的。那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徒弟和他儿子那为了抖机灵啊，减少了工序还有这个配料，被他发现啊，狠狠的拿鞭子抽了一顿。那到现在啊，车间里的老员工就想起这个事儿啊，还会心里发颤呢。那他儿子到现在都怕他。那正是因为他的严苛和偏执啊，所以呢才有这么多捧着我们的老主顾。那价格实惠啊是他最小的优点了。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你们是不是吹牛呀？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表呢只有这个猪肘、酿造酱油、食用盐，还有8种天然的这个调料，它呢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的。那当然了，我要说明一下啊，我们呢不是说诋毁其他的品牌啊，因为这些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在国家呢允许的范围内它是可以放的。但是我认为啊，对于咱们自己的身体呢，那额外添加的东西呢是肯定是越少越好的，对不对？那很多工厂啊不加这个科技与狠活，它这个味道是完全是吃不下去的。别人家怎么样我不管啊，我们家的配料表呢肯定是简单干净的，那每一口呢都是肉质酥烂的，酱香醇厚的，每一口都是解馋过瘾的，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期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酱肘子的朋友要抓紧了，因为这特惠名额啊只有200组，这一抢啊就没了。错过这一波的朋友啊，您肯定会后悔。我刚才就手快啊，马上就抢了这么2组，一组呢打算自己家留着吃，另外一组呢打算跟亲朋好友啊来分享一下，让大家都尝一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款酱香肘子的特别的吃法。
1: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把这个凉肘子给切了以后吧，然后呢蘸那个三合油，完了还可以热的这个烙饼，或者这个烧饼卷肘子都行。
2: 那我做一个尖椒炒肘子和肘子焖饭。
1: 雨桐啊，今天这肘子可真是太值了，抢了2组，它常温保存6个月，放在哪儿都没事儿。这个品质这么好的这个酱肘子呀，不到20块钱一袋，真的买都买不到。肘子店里头你要买1斤肘子是不是得70-80啊，要还分成2袋，一袋是不是得将近40块钱呢？你说我们这个肘子不到20块钱一袋，是不是那个肉店里的一半的价格呀？
2: 咱们家这款酱肘子呢，我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价啊。为啥我刚才说每个人要限购2组呢？就是想着让更多的人尝尝我们家的味道。说实话，熟食店的进货价都要比我们这个价格贵的，而且我们今天呢还是送货上门的，真空包装的啊，常温保存的，想吃啊你就可以拿出来，哎，切吧

十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1: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0: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2: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0: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3: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0: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远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14: 这一年他有盼头。
13: 从前的神，
15: 一言定行。
13: 从前的事儿，
16: 这叫超短裙，
17: 你落后了、啊。
13: 从前的坎儿，
18: 打破铁饭碗，
19: 辞职了，没下。
1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0: 越来越好。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5: 北京的歌唱给北京，
21: 北京的冬天。
5: 歌手老狼携演唱会班底，与音乐人老友默契同台，再度赴约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2: 音乐节是不是要看运气了？
5: 运河晚风里，唱响你心底念念不忘的旋律。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那么最近呢，市场在高位震荡，有不少人在这里是坐了过山车的。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他娴熟的投资方法和技巧，最近的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他也是继续带来了这个小白入门的三板斧的方法，要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三板斧到底是什么呢？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三板斧实际上选股的时候就是逆势上涨加次新加上一个热点的一个叠加哈，这是选股。好，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吧，这样更加的直观一点啊。
1: 我的这个参赛股大鹏工业啊，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选的。那它呢就是一个近端的一个次新，上市之后就开始调整啊，连续的阴线的调整。那它呢这个直到这个阳线的时候才止跌的这么一个迹象，那止跌了还是不行的啊，它必须得有一个上攻的一个这个愿望。可以看到它上攻呢有一些表现，阳线的一个上攻。所以呢我是这天，它这天出现了一个大阳线的一个上涨，那说明有一部分资金已经在抄底了。抄底之后，就因为这些盘子它都比较轻，它容易就是出现比较短期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上涨，所以呢我是这个12月12号选出来了啊。然后它震荡了一天之后又出了一个25个点的一个大阳线，所以呢它就是首先是止跌了啊，调整之后止跌了。然后呢我们对应的这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就是它这上涨的这几天，实际上这个上证指数是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啊，
0: 这就是逆势啊。
1: 对，就是这就是逆势。然后呢这个它的明显的这天是大阴线，它这天是阳线啊，所以它是一个逆势上涨，然后又是一个次新股，然后上涨的意愿又比较强，出现这种大阳线的一个上涨它都符合了，所以呢我就选出来了。所以当周它又涨了40多个点啊，所以呢这种就是比较符合这种指数走的比较低迷的时候，它是逆势4天的一个上涨，然后呢它又是一个近端次新，又是北交所，它全都符合了。这个北交所上市的次新股那也有很多呀，
0: 对，
1: 是吧？
0: 为什么就选它呢？
1: 对，
0: 它为什么能够逆势呢？肯定有原因，
1: 它还是有一个概念的一个加持，也就是说它有这种新能源车，另外一个最主要那几天机器人涨得比较好，所以它也叠加了这个概念。北交所的票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上涨，它也跟着这个板块，所以呢这个机器人这个概念那几天涨势比较好，所以更加助力它这个快速的一个上涨。所以这个几方面的条件它都符合了，技术面也符合，然后呢它这个概念题材也符合，所以它就容易出现大涨啊。
0: 好的，那么在这个逆势上涨哈，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它一定有一个当时的一个热点题材的配合。那么在这个次新股当中或北交所当中去寻找上方阻力小的股票，那个时候可能是资金的一个偏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参赛的时候选出了大鹏工业，后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低迷的时候选股的一个参考或者一个方向。这个买和卖到底怎么把握，请吴凡老师给我们详细

0: 好，那咱就说说这个买点吧。
1: 那么它这个买点呢，是这种啊，就是回踩五日线，因为它是一个强势股嘛，哈，咱们按短线的一个思路来说的话，那基本上短线的买点就是在回踩五日线啊，踩住了就可以买啊。那么这个咱们可以看啊，它这个是在回踩五日线，在分时上它也是有这种标志的啊。白线在黄线处明显的企稳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现了这个短线的一个买点。
0: 你这有三张分时，来给我们讲一下当时怎么把握的买点的。
1: 好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啊，12月12号选出来的那是这天啊，那么第二天的这个分时，这个是12月12号的这个分时，
0: 当时的分时，
1: 对，这个是比较强的啊，那一直都是在这个白线在黄线上方，那当天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阳线，但是第二天呢，就是这个买点就不是太符合啊，这个是15号啊，就是这根。这根十字星的这条线啊，十字星的话，它这个就是冲高了之后，然后又回落了，然后再反弹无力啊。这个时候其实这天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买点，因为它当时也没有这个回踩这个五天线，所以它实际上这天买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风险的。但是呢，这天就是16号这天，就这根大阳线的这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就是这个白线啊，这个上穿了黄线之后一直在这儿震荡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图形就是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强势股，就很多个股其实这种都是买点，分时的一个买点，就是说这个两个线这个纠结在一起，但是呢它又跌不破，这种呢有的时候你尾盘买，第二天都有冲高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这个当天在这儿它就都没等到第二天下午哈、就冲上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回踩五日线，从日线上看是回踩五日线，从分时上看呢就是这个白线上穿了这个黄线之后，然后在这儿受到了一个支撑，这种呢都是一个啊，就是五天线附近，然后分时和这个日线都符合的一个买点，
0: 这应该是短线战法的。第二天有盈利就应该出的是吧？
1: 第二天呢，看这个也是可以看一个分时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它已经偏离五天线了嘛，所以如果要是说从这个卖点来看的话呢，这个第二天就是上穿了之后啊，这个就是冲高啊，这个分时有冲高，冲高的这个就是下穿。就是分时这个白线下穿了的黄线，就还没有说的有抵抗的，直接就下来了，那这时候一定是要卖的啊，我记得当天我都发过这个小视频，我说这种票就当天冲高然后快速的回落都是卖点，因为它波动特别大，当天呢能波动十几个点啊，所以呢就是既然低吸成功了的话，第二天有冲高然后这个没能继续冲高，就留下长长的上影线就是卖点。
0: 那这个短线的战法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我要坚决，只要看到那个当时的分时哈，白线一直在黄线的上面没有跌破，那是一个短线的快速的买点，那么拉上去之后第二天冲高出现回落，白线在黄线的下方一直上不去，这个就要坚决的卖出，买坚决卖也非常的坚决，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一个盈利，这是短线操作哈。这是你之前的一个参赛股票，12月份去年年底的，后来你好像又拿它参赛了，而且成绩还不错啊，这我们再来看看你是怎么买卖的。
1: 对，那么我第二次就说这个个股不能说的一个个股就是卖掉就扔掉了哈，它可能后面还会有一定的一个机会，那么就是在这个去年12月底就最后它就三天啊，那周的比赛我又选了这个大鹏工业，那当周也是三天涨了20几个点啊，那么它就是在这个12月29号这天啊，再次的这个选他这个参赛哈、他的买点一样的，就还是这个在五天线这儿啊得到支撑，就是说这天我是选出来的，然后呢第二天也是踩这个五天线，然后从分时上看呢也是白线在这个黄线这个附近哈、这个得到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在这个地儿还是五天线附近，然后白线这个分时强势
2: 层次分明，
1: 对，
2: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长叶啊你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3: 明白。

0: 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1: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
2: 嗯，
1: 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3: 哦，
1: 费工，
2: 嗯，
1: 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
2: 嗯，
1: 还这么做，
2: 哦，
1: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
2: 嗯，
1: 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哦，嗯，是，
1: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
0: 嗯，
1: 跟绸子段似的，
2: 嗯
0: 嗯，
1: 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4: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
0: 嗯，
4: 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1: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
2: 嗯，
1: 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4: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1: 这一块啊，
2: 嗯，
1: 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
2: 嗯，
1: 这样算呢，
2: 嗯，
1: 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4: 差不多吧。
1: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2: 嗯，
1: 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4: 哎呦，
0: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2: 嗯，
0: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4: 是，
1: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0: 嗯，
1: 这好东西呀，啊，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4: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1: 是朋友，
4: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1: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2: 嗯，
1: 这一块市场价38。
2: 嗯，
1: 我要是听你的，
4: 嗯，
1: 再努力，
4: 嗯，
1: 就得再加一块。
4: 嗯，
1: 这得贴不少钱呢。
4: 哎呦，
1: 太有压力了。
4: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呵呵，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1: 不到100块钱5个，
4: 嗯，
1: 这么夸张啊？
4: 哎，咱这还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1: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4: 嗯，
1: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4: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1: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4: 哎
1: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4: 嗯，
1: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4: 好，
1: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4: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
0: 哎，
4: 张总您给力啊！
0: 哎呀。50个名额，
4: 嗯，
0: 真不错，张总。
4: 嗯，
0: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4: 没错，
0: 就这价格啊，
4: 嗯，
0: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4: 哎，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5: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4: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6: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啊，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

0: 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1: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的做这个第一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1: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3: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1: 为爱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为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5: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6: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8: 我是大鹏，
9: 我是李雪琴，
10: 我是黄子红凡，
11: 我们是
12: Wonder。 大家好，我是曼妮，
13: 我是郎朗，
14: 本土少年 CPU
15: 二手玫瑰，
16: 我是陈丹。
17: 大家好，我是李世，
18: 我是老狼，
19: 我是开公馆。
3: 北京的朋友们，你们好，
2: 恭喜销量。
7: 音乐一响，
8: 好运开场。
9: 10月5号到6号，
10: 10月5号到6号，
8: 北汽极狐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相约城市副中心
8: 绿心森林公园，
1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7: 青海坦荡，豪情相随，
8: 我的音乐节首秀，
10: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6: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0: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6: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7: 要极地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
4: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减一，机构专业投资人，熟知主力操盘手法和特点，今年挖掘出航天发展、玉能控股等多只大牛股。欢迎一下我们的减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1: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0: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1: 这些我都经历过
0: 啊。
1: 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一倍多。
0: 是，
1: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就改低吸了。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属于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特别是再苦再难

金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具有6年私募投资经验的职业投资人，

0: 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1: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0: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2: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0: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3: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0: 为爱引领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为引领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北京的歌，唱给北京。
1: 北京的冬天。
0: 歌手老狼携演唱会班底，与音乐人老友默契同台，再度赴约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音乐节就是要看运气了。
0: 运河晚风里，唱响你心底念念不忘的旋律。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4: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5: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6: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3: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8: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7: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8: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7: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赋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8: 好，欢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赋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赋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0: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1: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2: 这天福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福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哎呦
1: 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福号没法比呀。哎，天福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2: 没错，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0: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那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1: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2: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福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儿啊都香的没边儿。
1: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2: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1: 那我可准备抢了。
2: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哎，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三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0: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福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三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让我们今天啊多 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
1: 啊就是啊、
0: 行吧。
2: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
1: 嗯，
2: 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嗯、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1: 哎窦总啊、
2: 哎、
1: 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2: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1: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嗯、是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2: 二位老师啊、嗯、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
0: 嗯、
2: 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
0: 嗯、
2: 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
1: 嗯、
2: 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1: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2: 哎，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1: 怎么样、嗯、
2: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
1: 嗯、
2: 哎行吧，这批货呀、哎、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
1: 嗯、
2: 啊、
0: 嗯、
2: 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1: 好，
2: 五大根儿、
1: 嗯、
2: 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嗯、啊，不到100元，但是、
1: 嗯、
2: 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嗯、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1: 价。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2: 卖完恢复啊。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
1: 今天的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啊、整整五大根儿，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儿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儿倒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

0: 这个装修服，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八九万甚至十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十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两三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一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急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1: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急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0: 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
1: 对，
0: 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5合1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 一个改尺寸的服务。
1: 嗯
0: 啊，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
1: 哎，
0: 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改一下尺寸啊，

0: 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13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1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多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

0: 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就是人房互动。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1: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1: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显得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

0: 具里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1: 对，
0: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1: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寄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借助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10-20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借助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兰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

0: 时会觉得金融诈骗会离我们很远，但是今天发现可能一条信息然后一条链接可能就会隐藏很多的诈骗。
1: 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

0: 下，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石峡村正迎来历史性蝶变。作为京北地区少有的北齐明代双长城并存且古堡格局完整的边关古村，石峡村依托深厚的长城文化资源，正从静态守护迈向活力焕新，全力打造长城脚下第一村。
1: 哎呦，您看一走进咱们石峡村，被群山环抱，而且长城近在眼前，真的是感觉生活节奏好像都慢下来了，
2: 是
1: 特别的宁静啊。
2: 咱们这个石峡村呀是一个小村庄，村居面积不是很大，全村的户籍人口上呀在230人左右，长期在村里生活的呀也就是120人左右。
1: 哦，
2: 在整个八子岭镇15个村加一个社区的这个情况下呢，咱这个村里算是偏小的村庄了。
1: 但咱们村子虽然规模不大，却一直有着这个边关古村的美名啊。
2: 对对对，咱们这个石峡村呢原来叫石峡关，跟这个八达岭长城都是同属于居庸关下辖的一个关口。八达岭是进军的重道，我们这儿是相当于是要道小道。咱们村子是三面被长城环绕着，村域内呢现在是有8.6公里的这个明长城，还有1.5公里的这个北齐长城，包括现在还保留着的一些古井古城墙，都是当年我们守关的居民的生活的这个遗迹。
0: 石峡村的历史与长城紧密相连，村内罗锅城、鸳鸯楼等遗址构成了完整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多年来，从村民自发护长城到专业队伍接力巡护，守护长城已成为了全村人的自觉行动。如今，全村80%的村民成为了长城保护志愿者，同时还有5名专职长城保护员，刘红岩便是其中一员。每天早上8点钟，刘红岩便背起背包，拿上手钳，踏上山间蜿蜒陡峭的巡护路线。每天，刘红岩都要在山上巡查5-6个小时。对于他而言，守护长城不单单是一份责任，更是早已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习惯。
3: 其实我们的工作每天就是一般上长城上就捡捡这些垃圾呀、清理一下这个长城上有这些杂草啊，你比如说像这种小草我们都会把它清理掉。二就是监测长城险情，这是最主要的，会给这个每个敌台进行拍照，上传工作照。然后碰见游客我们会及时劝阻，毕竟就是咱们村这个长城嘛，它是未开放段落，其实很危险的。你看这边也没有长城垛口，然后往上还没有修流碎石啊什么，比较危险走起来。您好，您从哪边过来的呀？啊，从这儿上来的。爬的时候哈，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尽量少上。还要去玩啊，这玩意去那个开放的地方，比如说八达岭啊，或八达岭古长城那种的，那种的去玩比较安全。
0: 2024年4月，刘红岩在内的石峡村乡亲们提笔写信，向习近平总书记讲述长城儿女代代护城的坚守，古村落日新月异的变迁。总书记给石峡村乡亲回信勉励，希望大家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3: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平复。
4: 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这个石峡村，看着长城长大，因为就是对这长城特别有感情。我们现在属于是3代人守护长城，包括我这一代，包括我的下一代，还是尽职尽责的去干好这个工作，守护长城，守好我们的家园，让长城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
0: 2026年3月1日，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从物理修缮到系统保护，从被动管理到有法可依，这部条例正悄然改写长城与人的关系。而总书记回信中的殷殷嘱托，也让

0: 石峡村人深刻认识到，长城保护不是单纯守得住，更要活起来。在北京市百迁工程的推动下，石峡村首创护长城，洋文化，吃特色，住民宿，游遗址，玩非遗，学历史，七位一体发展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长城文脉。
1: 真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贺氏猪脸真遗憾。来到咱们延庆，来到石峡村，怎么能不品尝一下我们大名鼎鼎的贺氏猪脸呢？你好，贺总。这个就是贺氏猪脸了吧？
2: 对对啊，这就是我们这个非遗的贺氏酱猪脸，是始于1894年，130多年的历史。
1: 哎呦，这
2: 一切给你
1: 太好了，太好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我真的是坐在这儿都能闻到咱们这个酱猪脸的这个酱香的味道。
2: 对，咱们这个因为经过8个小时的这个酱制，有20多种调料，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你尝一下，来，这是我们这个火烧的加这个猪脸肉，
1: 谢谢
2: 肉啊。
3: 好吃啊，
2: 吃啊，
1: 真的是肥而不腻，就是吃起来这个肉就是 Q 弹，有点弹牙的那种，糯糯的。
2: 对 对, 对，你看这肉就特别软糯的。
1: 关键是它那酱香味也很浓，搭配上这个烧饼，就口感层次就更丰富了。
2: 对对对，我们这还有一道特色美食是石头摊鸡蛋，这个菜呢就属于是色香味儿。
1: 哎呦，来长城脚下吃这么一顿，感觉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2: 其实我们也把那个长城十三关的食材也引到咱们这边一部分，像那嘉峪关的羊肉呀。紫荆关的粉条呀，在这都能，
1: 咱们这都能吃到。
2: 对对对，
1: 怪不得长城宴，其实每一道菜它要么是配料，要么是食材，
2: 对对对，
1: 都和长城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2: 对对，我们就利用这个长城这个资源，长城这个文化，把这个餐做成这个长城宴。
0: 眼前这桌色香味俱全的长城宴，盛着的不仅是乡土风味，也是贺玉玲对家乡的一片热忱。2014年，返乡创业的他扎根石峡村，用当地食材复原了记忆里的老味道，成为人人打卡的美食。除此以外，他还盘活了村里10多处长期闲置的老旧院落，打造出听雨、观星等特色民宿，开办了乡村书屋和时光咖啡馆，给古朴的村落增添了现代生活气息。
2: 刚来的时候就是老房子破院子，经过这10多年的这种那个发展吧，这个村整个变化特别大。
1: 是
2: 啊，
1: 哎，村子变了，那咱们这儿现在是不是客流量也会变多一些？
2: 对，我们是一年一年的在增长，每年都在20左右的增长，因为我们也是从小就在长城脚下长大，其实对长城这种文化这种精神，我们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去宣传。
0: 石峡村里的长城烟火，既在舌尖，也沿着山脊一路蔓延。2025年，延庆遵循无痕山林理念，建成开放了观长城森林步道延庆段1期。步道南起石峡村，北至晋庄镇柳沟村，总长118公里。以多维度观长城为特色，串联起了八达岭长城、石峡关长城、水关长城、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等众多景观。其中石峡段作为最先开放的路段，成为游客到访量最高、最受青睐的核心区。
1: 咱们现在走在这个观长城森林步道上，这块植被很丰富，感觉还是挺凉快的啊。
4: 是，第一嘞，咱们村庄嘞本身就气候比外面要低，而且加上咱们这个这么些年这个山林养护啊，树木都长起来了，基本上这种林荫小道走着是很舒服的。
1: 是的，这个山风一吹，
4: 对对对，
1: 还是很舒适。
4: 包括咱们修缮这个步道的时候，都是就地取材，尽量不破坏原有的风貌。
1: 哦，在保护的基础上，我们。
4: 对对
1: 修建去开发，
4: 对对对。
1: 哇， 哎呦，咱们这终于是爬上来了。
4: 是，这是咱们其中的一个观景平台。
1: 哇，这视野真好啊！
4: 现在您目光所及之处，您看到的这伙长城，就是咱们村域内的长城。
1: 哦。
4: 还可以看到咱们全村的村貌。修建这个步道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客人们来了之后能感受，就是咱们远观长城的乐趣。
1: 我觉得对游客来说，也是一个完全非常新颖的体验。
0: 到开放至今，石峡村已经累计接待了游客40000余人。从精品民宿到特色餐饮，再到长城森林步道，一系列文旅业态串珠成链，不断释放长城文化的发展价值，让古村的边关风骨化作最寻常的温暖日常。
5: 今天来到这儿呢，感觉这个长城更多的是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这些长城的民宿也好啊、还有一些咖啡厅以及书店，不光能够了解历史，也能感受到现代的一些气息。
6: 周末呢也是带孩子过来到这边玩一玩啊、玩玩水，这边这个空气比较好，这个青山绿水的，然后就感觉贴近大自然。
0: 2023年之前，石峡村还是一个经济薄弱村，可到了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突破110万元。从守着长城没饭吃，到靠着长城吃饱饭，石峡村牢牢握紧了长城文化这把发展金钥匙，真正实现了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三方共赢。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已在长城脚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村子里现在的经济越来越活跃，很多的年轻人也返回了村庄，有一些是我们本村的村民，也有一些外面来的年轻人。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哎，我们石峡村的经济会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
0: 位于北京平谷的红石门段长城上，坐落着明长城由东向西进入北京的第一座敌楼。如今敌楼仅存基座，作为明代蓟镇长城的核心关隘，黄崖关的修建思路深嵌于明代中外，薪火相传，属于新时代的长城故事仍在山海之间岁月长河中继续书写。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即便是在昏暗的烛光下，还是能依稀地看出沈阳大河旅馆房间内的陈设还是很考究的。当时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已经工作了很久，每当感到疲倦的时候，他就会稍微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顺便抬头看看天花板上的吊灯。派去抢修电力的部队已经出发好久，可是电怎么还不来？办公桌后面的人当然急于知道答案，可是没有电，电话也打不通啊。他的眉头渐渐地拧成了一个川字。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

0: 头上的灯突然亮，桌后的人甚至不得不用手遮住了前额。他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三点。他脸上严峻的神情终于慢慢的缓解开。电终于通，开端不错，也许是个好兆头吧。接下去的工作也会这么顺利吗？沈阳准备好了吗？以上的一切发生在1948年11月3日，沈阳全城电力恢复，这一天是沈阳解放的第二天。
1: 1948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不到两天时间，13万国民党守军即被一扫而光。11月2日下午5时，这座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宣告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沈阳市民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踩着高跷，用最热烈的仪式欢迎解放军进城。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腾的人流，庆祝城市的解放，欢呼沈阳获得新生。
0: 坐镇大河宾馆，统筹接管沈阳一切工作的人就是他，时任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
1: 要说陈云，必谈三点：懂城市，懂干部，懂财经。他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6岁就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先后在上海、莫斯科等国际大城市工作。1937年回到延安之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总结出一整套党内选拔、培养、任命干部的经验。
0: 抗战胜利后，陈云奔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全面负责中共在这一地区的财经管理和经济恢复。如今沈阳解放，要说率队接管的领头人，陈云绝对是不二人选。进驻沈阳的时候，陈云43岁，在东北大地上走过不惑之年的他，对于沈阳绝非陌生。接管这座城市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他非常清楚。
1: 在进入沈阳的第一次军管会全体会议上，陈云立下过这样的豪言：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更好。城市解放的第二天，电力抢修完成，第三天全市机关开始办公，党报《沈阳时报》出现在大街小巷，舆论环境开始好转，第四天经沈阳至全东北的邮电重新运营，第五天自来水畅通，所有工作有条不紊，一周之内沈阳的基础设施全部恢复正常运转。当时沈阳城内大约有30万市民，另有5万滞留的国民党散兵以及随军俘虏，加上进城的30万解放军，合计65万人。这么多人每月需要多少粮食呢？至少7500吨。而此时城里的存粮有多少呢？仅仅1500吨。
0: 以陈云工作之细致，他不可能不关注到这个冬天的收成，也不可能不知道沈阳城内的严峻状况。其实早在辽沈战役打响后不久，陈云就已经做好了规划。解放区征收200万吨粮食，东北局另外购买40万吨粮食，并储备100万匹布。如果这些物资都能及时到位，按理说沈阳是不愁保暖的，可问题就是到不了。
1: 铁路没有修通，实际上就意味着沈阳这个东北交通枢纽已经瘫痪，运粮进沈阳只能靠

0: 军管会征收了所有能调动的汽车，外加每天3000到5000辆不等的马车，全力投入运粮。即便如此，一天下来全部的运力也只有2000吨。为解燃眉之急，沈阳市军管会召集各界商户，陈云亲自动员摊集，之后又向城市周边的粮业大户借用了2000吨粮食，终于扛过了第一个月。而就在这一个月之间，沈阳市军管会调动工兵，一个道岔一个道岔的排雷，工程兵和广大技术干部完全凭借人力，把一根根枕木、一条条钢轨运上工地。时间进入1948年12月，沈阳至东北各地的铁路运输线已经全部抢通。至此，不仅外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沈阳，更重要的是，东野大军可以力遵中央军委指示，沿铁路长驱直入，火速入关。
1: 这又是一项近乎奇迹的成就，不知您是否能从中看出门道？从弹药疏散、水电畅通到粮食运输、铁路恢复，所有的行动都突出了一个抢字。而在每一次抢的背后，不光有军队的参与，同时更有一股似乎看不见的力量在运筹帷幄，把控全局。而这就是军管会的力量。
2: 但是封条呢不行，封条陈云同志命令必须作废，不能说你东北行政委员会，你或者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或东北局封掉，那都不作废，必须用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封条，那个封条封了以后那是有效的。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的韩华平的采访录音。依照工作性质的不同，沈阳解放的时候，东北军区、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等领导机构都派出了干部参与城市管理工作。
3: 布告可以各贴各的，但封条只认这一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城市一切原有机关资产只有军管会才有权利接收处理，其他单位无论规模大小、级别高低都无权插手。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共产党以前在这方面吃过亏。
0: 1947年岁末，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东北、华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不断攻克一些中小城市，可在进入这些城市之后，由于缺少统一权威的机构把控，以至于出现了旧政权遗留问题无数，但无法及时有效得到解决。不同机构间各自为政，拆分设施，争抢物资，严重扰乱了城市秩序和运转系统，造成不小的损失。
3: 这段特殊时期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历史中被形容为走了必要的弯路。经验不足，干部缺失，随着解放城市越来越多，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更加凸显。
1: 1948年6月，还在哈尔滨担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就向中央提出，我们不懂的就要学习借鉴，同道中人的要学，对手的也要学。
0: 而学习的主要内容正是对于城市的军事管制模式。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宣战。在剿灭关东军之后，苏联方面指派专人组成专门的接收机构，以军管会的形式迅速摆平整个东北地区的权力乱局，收效甚大。
1: 无独有偶，到了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方面采取的也是这种形式，只不过不叫军管，而叫东北行员。行员主任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位熊式辉。军管会也好，行员也好，在本质上都仍然是军事指挥机关，以保证战后维稳大局。但与此同时， 他又并不完全依赖于军队，而是兼具强大的行政管理职责，也就是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通过核心领导团队快速高效统一地处理纷杂繁复的城市问题。东北局的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而此时辽沈战役

0: 絮叨几句，对不起，没有。每天一上班，这两排凳子上就坐满了人，都是来跟领导请示汇报工作。陈云呢，对大家有一个硬性的要求，两三句话说明事由，五分钟以内摆清问题，列出个人的解决方案，需要军管会讨论的，好，建党请回等通知。但凡能现场拍板的，绝不耽搁。直到1949年6月，除了有些时候要到中央开会以外，只要是在沈阳，每天陈云必定会出现在这张办公桌后，事无巨细，快刀斩乱麻。但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之前提过的道路系统之争，说白了还是源于个别干部的思想拧不过弯来，认为胜利已经来到了，接收全部完毕了，那相应的利益就该分得了吧。这是严重的错误。面对这样的思想苗头，陈云的态度很明确，军管会按照实际工作需要全权统一分配，从我本人做起，不换新车，不争房子，各机关各单位全体干部休要动这方面的心思。虽然是这样，陈云也很清楚，政治思想工作搞不通那是要出大麻烦，而且这麻烦在不久之后还真的来了。沈阳几大工厂接收完毕以后，但工人们不仅没有复工，反而高呼斗争口号，严重的连机器都给砸了。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呢？
1: 劳资纠纷。解放前，工人作为受剥削阶级，罢工罢市，开展斗争。如今城市解放，当家作主的情绪更加高涨。恢复生产可以，但得涨工资，提待遇。可资方老板肯定是不干的，这双方的冲突可就闹起来了。
0: 城市中的工厂，工厂中的机器，在陈云心中分量很重。其实早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云就强调过，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机器没有了，我们想要驾驭城市就很困难。在军管会的监督下，接收沈阳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军队干部破坏机器的情况，但劳资纠纷是城市中实实在在的经济挑战。而最让陈云担心的，甚至有些焦虑的是，这个挑战出现在了沈阳。
1: 在陈云的计划中，他早已为这个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制定了长远的目标。只要沈阳的八大厂、机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器厂、橡胶厂、机器厂能够迅速恢复生产，那么不仅东北地区，甚至全中国的战略命脉都可以说已经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仅拿沈阳兵工厂为例，这是当时整个亚洲最大的兵工厂，登记在册的工人就达到了11389名，月生产能力新造步枪1000支，改造步枪2000支，美式冲锋枪500支，79轻机枪100支。全国解放战争仍进行得如火如荼，这样的工厂能够对前线提供多大的支援，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言而喻。
0: 这样大规模的工厂在以往解放的城市中极为罕见，但在沈阳却比比皆是。全城7万多名产业工人连同家属就占到了总人口的1/3以上。不夸张地讲，劳动者的要求处理不好，城市都运转不了。但资方呢？他们的利益难道就不应该保护吗？过去进城之后要搞清算，现在工厂里面闹分红，这些都不是办法。沈阳市军管会中，陈云反复向总工会的同志们解释着这个道理。工人的基本权益当然必须予以保障，为此军管会首先给每位工人发放生活维持费，东北币10万元，相当于40斤粮食。而之后的工资呢，不能乱涨，还是要先按照国民党的底薪等级来，从普通工人到高级技师。

底薪的等级如果折合成粮食的话，是从每月80斤到400斤不等。以这样的标准发放工资，形式为一半货币，一半工薪券。就是我手里拿着的这种票据，有1分面额的，5分面额的，还有10分面额。使用它，工人们可以到市财政局供销处的指定商店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说白了，工薪券其实还是一种保护工人权益的产物。一来用它买东西便宜，二来不受市面物价的影响。不过呢，你也应该注意到，这工资的总额是没有变。陈云要求进驻工厂的军代表务必要让工人们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想要改善经济地位，脱离实际是行不通的，治本方法唯有生产。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千名干部走基层，深入近百家大中型工厂。

家户户传唱开来。时间进入1948年12月，从十余家国营大厂开始，城市的工业又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被调动起激情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忘我劳动。而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沈阳的贡献越发地凸显出来。1948年11月28日，陈云向中央提交了亲笔撰写厚厚的一份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总结了大量接手沈阳城市的经验。其中关于外交，陈云给出了这样的意见：以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手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看完简报后，毛泽东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同志都应该认真学习这份简报，并用甚好甚慰的一贯语气对陈云进行了表扬。1949年2月8日，根据沈阳接管经验，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军队要变成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此时沈阳成功试水的军管会模式已在天津北平全面开花。根据陈云的提议，参与沈阳接管工作的4000名干部中，很多人专门组成了接管班子，为之后的南下解放之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建行北京市分行围绕群众金融需求和关心关注的问题，不断优化提升服务水平，努力做好金融便民利民惠民文章，积极推动金融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以丰富的数字化成果、多元的互动场景，让金融消费者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金融温度，了解金融服务，掌握金融知识，以金融力量守护百姓民生。
1: 大家来到我们今年建行在服贸会的展厅，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数字建行，善建行远，重点展示建行在持续增强三个能力，全力做好五篇大文章，扎实推进四个一体化，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水平高质量发展等领域的新成果、新技术。
0: 丰富多彩的民生数字化体验场景，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金融服务的温度。大屏幕上，各类服务案例正生动呈现，配合多屏联动和互动设备，全方位展示建设银行产品体系，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摩。城中村、危旧房、老旧小区改造将催生新的住房需求和金融服务模式。建设银行因地制宜，积极做好相关开发建设、存量收购、配售配租等住房金融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居住需求，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建设银行1314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持续完善，产品日益丰富，在北京已打造40家总行级建养安养老金融特色网点，持续拓展养老服务内涵。现场展出的智能初筛机器人，2分钟即可完成综合健康初筛。

0: 筛，为群众日常健康管理提供便捷专业参考，推动金融服务与康养服务深度融合。为了丰富金融教育宣传的样式，拓宽金融知识普及的广度和深度，建行北京市分行以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为契机，在服贸会现场举办了温暖消保金融教育宣传文艺专场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提醒公众理性投资，主动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情景剧《股神带我发大财》以真实理财诈骗案例为原型，揭露高收益内部渠道名额有限的典型诈骗话术，提醒观众警惕高额回报陷阱，理性选择正规金融产品。相声金融世家以诙谐幽默的表演讲解一看二摸三听四测的假币辨别口诀，让观众在笑声中掌握识破假人民币的实用技巧。快板书《快板打诈骗》，口诀说存保，节奏铿锵，把常见诈骗套路和存款保险条例转化为接地气的口诀，让知识要点能够轻松入脑入心。小品《共筑货币安全线》，聚焦私下外币兑换骗局，提醒观众前往正规金融机构办理货币兑换业务。情景剧《老规矩》，直击新型 AI 换脸诈骗场景，通过用生活细节识破身份伪装的趣味剧情，让观众了解相关诈骗特点及其应对方法。活动的最后，原创消保歌曲《同行》深情唱响，唱出了建设银行守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担当，也唱出了金融为民的坚定初心。
1: 建行北京市分行将持续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认真落实监管要求，以金融教育宣传周为契机，探索将分行消保品牌创建与线上线下各渠道教育宣传相结合，不断创新宣教形式，为消费者提供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金融知识，助力营造清朗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切实保护群众的钱袋子。
0: 从线下活动到线上宣传，从金融风险提示到金融服务提质，建行北京市分行始终坚守为民办实事理念，以温暖消保品牌为底色，以数字化手段为之。

0: 还是比较喜欢办的。
1: 面对如此高额的利息，许多老年人都动了心，有的老人甚至根本不关心去哪儿旅游。
2: 进去之后看到他他那个布置设施啊，看起来很专业，像医院一样，然后工作人员呢又着装统一，他那个医生啊护士啊很专业的。
1: 李先生顺利完成免费体检后感觉不错，就与体检中心的业务员小王建立了联系。回家后，小王隔三差五的给他打电话，请他去体检中心参与一些免费讲座。
2: 有些讲座专家教授啊，这个主任医师啊，健康讲座免费的听课。有一次到那里，到了他们体检中心之后，那个小王给我介绍说，他们这里啊准备扩大规模，可以把他们给你投资入股，可以分红有利息。这利息当时跟我讲的是说大概可以9%年息。
1: 面对高额回报的诱惑，李先生没有马上答应，业务员也没有勉强。后来李先生因为一些小病痛住院时，小王还专程去探望。被对方热情打动的李先生，在得知邻居老张也投资了之后，终于决定投资。他瞒着家人去银行取了款，一年多的时间内陆续投资了20余万元。
2: 他最开始几个月利息都是按时，他一个月打一次，按时打到我这个银行卡上面。到了5-6个月之后，开始他不打钱了。当时就问了这个业务员小王，他说什么情况，跟我解释说他们这里正在搞这个扩大规模重整什么的，反正不是蛮清楚的。他说你放心，下个月就跟你一起打过来。但是到了下个月还没有。
1: 李先生又问了邻居老张，老张也说已经2个多月没收到此前承诺的利息了。等他们决定去体检中心问问情况的时候，才发现体检中心大门紧闭，早已人去楼空。
3: 有请朝阳检察院检察官张文霄张检来。来，张检，赶紧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所接触的案例，他们骗子通常都会有哪些引流手段？
4: 其实所谓的非法集资的引流手段，我们可以看成非法集资它的宣传手段，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用什么样的合法外衣去包装他们这个非法集资。除了我们上述两个案例看到的，比如说旅游啊、康养体检啊，他们还喜欢跟我们国家政策贴近，比如说养老、助老，跟一些高科技新概念贴近，比如说云养殖啊、什么元宇宙啊、区块链啊这样的，甚至是跟国外挂钩，帮助我们炒外汇、炒伦敦金这样的
3: 数字货币之类的。
4: 对对对，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打造这些概念，让我们首先觉得它温柔贴心又周到，是不是跟国家政策贴近，然后显得我们高大上、有背景、实力还雄厚。那么跟一些新的那些科技贴近呢，让我们觉得它未来的前景十分广阔。所以说，就当我们遇到这些新的概念或者是新的不了解的项目的时候，我们一定就要敲醒我们脑海中的警钟，做到这个不轻信、不盲从，然后不提供，这样我们才能谨防上当受骗。
1: 接到报案，警方第一时间前往报案人所说的体检中心进行实地调查，
5: 就发现那是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那种租赁的这种门面式的这种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里面有专门的这个前台接待人员，然后也有专门的客户经理，里面也有设一些专门这些讲座类似教室一样的这种课堂，进门也有很多这种宣传公司的一些项目，还有电视机播放的一些项目的宣传片。
1: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体检中心最初的老板是一名叫严某的嫌疑人，且体检中心的经营状况并不好，
5: 有带动老百姓去参观这些体检中心，免费给他们做体检，做一些所谓理疗啊、康养一些所谓的体检项目，然后吸引老百姓，让老百姓相信他们是有实体的。他们实际上这个体检中心的经营情况基本上是入不敷出了。
1: 那么严某是如何想到以投资体检项目为名义吸收投资人资金的呢？警方发现这家体检中心还有一个大股东刘某，他的名下有一个所谓的健康产业公司。两人合谋之下，先是通过免费体检等作为诱饵，长期对潜在投资人嘘寒问暖进行关怀，逐步取得信任之后，再以扩大体检项目经营。

0: 营规模为幌子，通过夸大宣传公司投资前景等方式编造话术误导投资人。
1: 他们就推出专门的话术，保本保息，而且保证年化收益率是多少，而且在前期公司也确实做到了这个收益率，然后第一批投资人获得了这个收益之后，他就会去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去推荐这个项目。
0: 实际上，这些投资人最初所获得的利益都是嫌疑人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用后来投资者的本金来发放前面投资者的利息。
2: 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低额的返利来进一步引诱你，也就是说我们进来了之后，他可能不会一下就切断我们资金来源不给我们钱了，他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会给我们不断的持续的按期返利，甚至有可能是返还我们的本金。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们肯定会加强对他的信任嘛，就会继续投资，继续投资之后，这个雪球可能就会越滚越大，最终呢，如果要是他们资金链断裂的话，我们就会导致血本无归。那么最后一步，他们就是其实也是就是用合法的来包装他们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也是为了逃避监管。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发现他名义上说让我们去消费，但实际上呢，我们仔细动动脑子想想，他是跟我们承诺了我们的钱不仅能享受消费享受产品，反而他会以一个更增值的形式返回给我们，那肯定是有不纯的目的的。
3: 好，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第一个呢是打着旅游的旗号，第二个打着体检中心的旗号，骗子他又抓住了老年人的什么样的痛点？一起来看。
0: 穆女士说，她购买了一款养老产品，公司介绍这是一个康养计划，不但可以换住酒店，而且还有返利。
4: 我当时交了40多万，他说不是让你白交的，他给8%的利息。
0: 穆女士说，她仅收到过一次返利，而后就接到了一通来自公司的电话，让她傻了眼。
4: 就说他们资金链断裂了，就说钱是还不上了。就是利息也不会给了。
0: 而遇到同样情况的还不止穆女士一个人。
5: 我投资了200多万，
6: 然后返了多少钱？
5: 目前为止就从18年开始嘛，他半年一次嘛，就大概可能有10多万吧。
0: 根据合同约定，在会员资格期满12个月后的第30个自然日为无条件退会期，在此期间内，乙方可提出退会申请，按照相关退会手续，甲方在10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全额入会保证金。可目前公司资金出现问题，无法按合同约定执行。对于这种情况，公司方也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其中一项是可以选择换他们的房子。
4: 你可以选择换他们的房子，就是说把你的钱，你存进去的钱去抵押他们的房子。如果你不是很急需要钱的话，你可以在里面续存，继续存下去，他还是每年给你8%的利息。第三个呢是说继续换积分。第四个呢是退款。
0: 据穆女士了解，大部分的投资者都希望把钱退出来，因为这些钱几乎都是他们的养老钱和退休金。
4: 到现在呢，已经就是说，就是很多老人已经交了将近7亿的钱。
6: 多少老？
4: 2600个。
0: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我们当下也能够看到啊，随着这个银行存款利率的降低，那很多的这个理财产品，正规的银行的理财产品，可能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一字打头的这个时代。
3: 啊，
7: 那对于这种情况之下，在咱们普通的这个大众身上产生最明显的两个变化呢，一个就是这种投资的这种心态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基于这个银行的收益逐渐的变低，那反而会滋生一种逐利的心态，那就会去过多的关注像这种高收益的这种项目。所以说在即便面临这个对方可能给你提出2%甚至3%好像不是很多的这种一个诱惑的面前，我们依然也要保持理智，准确说就是去辨别它这个非法集资的本质。
3: 8%明显高于那么多，就正常来说正常人都不会相信，那他怎么就信了呢？
8: 其实我理解，本身它是有一个就是逐利的这么一个心在里头。再有一个呢，可能咱们群众对于投资本身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投资本身就附带着风险。同时，这个投资是一个专业性的行为，它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动用他们的知识，深入调查了解项目以后才能做出的一种行为。
7: 那对于养老机构，怎样的识别它是否是合法的？那第一步是要先看这个机构是不是有备案，

0: 为正规的养老机构是需要在民政部门去进行备案的，可以在公开的网络上去查询到是否经过了备案。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收费明细是否公开。那现在的这些养老机构，它所谓推出来的这些套餐呢，其实都是根据你这个入院的这个实际人群的不同的特点划分的不同的这个收费的标准。但是即便这个收费标准可能存在着差异，都应该在这个养老院的这个相关的地方去进行展示，进行公开。那收费的这个标准都是有迹可循的。那么第三点，就是在签订协议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刻意规避这个机构责任的，或者说是将责任转嫁给这个入住的群体的，那这些条款我们要一定要擦亮眼睛去辨别。那么还有第四点，就是收费的这个方式是否合规。那具体而言呢，就是要把这个钱款打到这个养老机构的账户，而不是说打到某些个人的账户，或者甚至这某些员工的账户。那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如果说你是打定了一个消费的心理去购买某一款产品的话，那么就不要抱着这个钱还会再回到自己兜里的这种想法，这种期待。
1: 针对非法集资，只要是脱离了这种所谓的消费概念，将一个产品，不管这个产品咱们见没见过，强制赋予了金融属性，我觉得咱们就要提高警惕。
2: 来，张姐，那您的提示呢？
3: 因为我们在司法机关在判断那个非法集资是否构成犯罪的时候，刚刚我们也一直在说嘛，会核实它的私性、非法性，也就是说没有资质，公开宣传就是公开性，利诱性就是高额返息，就是保本保息，然后社会性，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我也是根据这个呢编了一个顺口溜，第一句话就是要合理理财，它是有牌照的，大家投资之前要细查询。第二句呢，是我们熟人介绍不轻信，冲动投资易后悔。第三句呢，是高额返息有异常，然后我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第四句呢，是项目真假难分辨，所以我们要考察核实，不能少。最后是希望大家遇事一定要多思多商量，这样我们才能捂紧自己的钱包不上当。
2: 好，谢谢几位啊。今天关于非法集资呢，我们暂时就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内容。他们套路万变不离其宗，但是最后呢，我们归根结底一句话，本来是要消费的，当你发现哎，我消费我还能投资，提高警惕。好，各位有所得吗？
1: 有。
2: 好嘞，那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呢是十一长假的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两市整体涨跌不一。那么沪指是微微翻红，而科创五零指数呢今天跌幅较大，创新药表现强势，而整体上半导体的产业链呢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震荡调整。那么长假之后，整个市场是否会出现开门红走势呢？稍后我们一起来探讨。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最新收盘情况。
2: 上证指数收盘3842点，上涨11个点，成交6794亿。深成指收盘12887点，下跌14个点，成交7586亿。创业板报收3135点，下跌7个点，成交3690亿。北证五零报收1039点，上涨7个点，成交122亿。
3: 恒生指数报收24613点，涨幅0.37%。日经225指数报收66753点，涨幅1.94%。
2: 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29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636点，跌幅0.45%。德国 DAX 指数报收25399点，涨幅0.1%。法国 CAC 指数报收8035点，跌幅0.53%。再来关注美股9月29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11349点，跌幅0.26%；标普500指数报收7670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797点，跌幅0.09%。
0: 双创继续调整，到底谁还在卖？ETF 资金流入，大主力在买吗？市场缩量六成。

0: 节后能否开门红，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1: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刘金锁和许志，欢迎两位哈。我们说呢，今天的整体市场呢还是一个窄幅震荡，而盘面当中呢，刚才也提到了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较大。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天呢，应该说这个两融资金呢也是在持续的流出的哈。所以说，到底整个市场谁还在卖出？两位先说说。
2: 好的，其实我们从科技这个角度来看呢，基本上现在卖出的有两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前面可能人家这个有获利的那些啊，可能最后，比如说进入最后的这种抛压阶段；再一个呢，就可能比如说近期呢有止损的，毕竟呢有些个股呢，可能它在这个短线呢或者短中线那些，一旦涨完之后呢，不及预期，可能人家可能止损出局了。所以从目前看呢，整体的科技类的呢，其实它的主升段已经结束了。现在呢，下边这个如果你从大的方向来看，站着就是一个下降通道啊。所以对科技类呢，大家不用去抱有太高的希望。
1: 所以目前还是一个下降通道。那许志怎么看？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短期来说的话，可能两融方向的资金确实是一个卖出的主力军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融它的费用它是算自然日的啊，实际上如果是放假期间，实际上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费用产生。那么在这个阶段，如果我持的这个方向，持仓这个方向本身可能节前表现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那么我提前做一个仓位的了结，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规避这个假期的一个不确定性，以及我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费用。这个也是他们操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吧。
1: 明白了。但说到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情况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昨天整个市场大跌的时候呢，全市场的股票 ETF 的反而出现了一个净流入的情况，净流入242.58亿元，宽基 ETF 是净流入191亿元，科创五零单日净流入40.44亿元，这说明什么呢？主力是不是又开始抄底了？
2: 这就是市场的分歧啊。我们说呢，整体市场呢，它是有买有卖，它才会有这种交易。所以从这个买入的这些资金来看呢，也可能是前面比方调一段时间了，然后呢，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比如从价值的角度来讲，人觉得可能是符合自己的预期了，那他就有买入。但卖出的话呢，刚才我们说了啊，有可能有，比方有不看好的，或者有躲避这个假期的这个不确定性因素的，他们也是在卖出。所以我觉得从整个这个大资金来看呢，他们做的是偏向于中长线的。但是对于卖出的这些呢，可能就是人家考虑是短期的利益，投机的多一些。所以它的资金的属性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就是说两股资金其实在节前做了一个博弈，许志的看法。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分成两个这个结构来说的话，一部分可能是我们的大机构啊，机构这个阶段可能调整到了一定位置之后，觉得这个性价比还不错，选择分批次的啊，就是介入一些这个仓位啊，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注意到其实流入增多的实际上是一些大的指数型的基金，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一些散户朋友们，他可能我之前是做个股的啊，个股它的波动确实比较大，那么我又看好这个方向，我不想说第一想可能避免一下节假日期间可能不确定性对于个股的一个影响，第二来说的话，我对这个方向也比较看好，那可能我选择把个股的仓位挪到相应的指数里边啊，去做一个有限程度的一个避险，这个操作其实也在节前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操作。
1: 虽然说这个主力资金在节前有一定的分歧啊，但是通过这个历史数据我们也发现了，那么整体上，那么在十一长假前后呢，市场走势的规律是先下跌后反弹，特别是节前下跌的年份，节后上涨的概率会更高一些。最近整个市场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过程，节后会不会出现开门红呢？接下来就连线我们场外的嘉宾孔林峰，先听听他的观点。
4: 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节前如果指数出现震荡调整，节后啊市场上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近十年以来的数据统计啊，节前啊出现调整，节后上涨的概率大概在75%以上。所以我认为节后很有可能会迎来了开门红。如果节后能够持续上涨，收复了破位的这个点啊，比如说上证指数的箱体下沿3850点，如果能够在节后迅速的收复啊，创业板的那个低点，然后迅速的修复，那我认为啊，整个的这个市场会有一个波段性的反弹，甚至啊能够形成一波新的啊上升趋势的行情。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同样的问题问问两位，觉得这两天的下跌会不会让我们节后迎来开门红？来，咱们一百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倒计时开始。
2: 先说结论啊，我认为在这个十一长假之后呢，应该会赢那个开门红的概率比较大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啊，第一个从短线啊，那么短线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前几天呢也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下跌，而且这个下跌呢有个特征，就是先是阴跌，然后呢又出现两天的快跌，那么这个快跌之后其实特别容易见底，有点加速赶底的意思。然后再一个从成交量来讲呢是地量啊，因为由于可能也有这个长假的这个效应啊，也出现一个地量见低价，那所以呢在连续下跌之后见到地量，不管有没有这个假期效应，我认为节后呢还是上涨的概率大一些。第二个，我们从周线来讲呢，其实这周呢可能三个交易日啊结束了，那么收的是一个带下影线的一个小锤子线啊，也是呢它不是说这周才调整，也是连续调整了一两周了，所以从周线来讲呢也有这个上涨的一个动力啊。再一个，我们说从十月份给大家有个预期啊，整个十月份呢从月线来看啊，我们看到几个八月份呢其实是一个阳线，对吧？然后呢九月份呢是一个阴线，但这个阴线没有放大量，所以没有放大量情况下呢，我认为整个十月份要比九月份赚钱效应会好一些，因为有些个股呢在整个九月份已经震荡筑底阶段了，十月份可能会轮动的来去往上来去反弹，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整个十月份的行情呢也没有必要去过度的焦虑啊。但是呢我们要讲，在由于咱们呢这边是休息七天啊，可能外边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从技术来讲，那么节后呢可能这个就是开门红的概率大，但如果说比如外围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出现的话，那在节后呢可能短线也会震荡一下，但是震荡归震荡，周线还是要去看多的啊，所以我们去轻指数重个股，多把这个心思呢放到个股上，如果个股战略看多的就战略看多，战略看空的那就是战略看空。
1: 刚才其实金所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十一长假期间的外围市场还是开的，而且它还有几个数据其实也值得大家特别重视，一个呢是美国时间的9月30号的核心的 PCE 的通胀，一个10月1号的制造业 PMI， 还有10月2号的非农就业数据啊，咱们一起来重点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同样的问题问问许志，那觉得十一之后会不会出现开门红？来，倒计时开始。
3: 我也觉得十一之后呢可能市场走出一个开门红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第一点就是从这个扰动因素来说啊，现在全球市场可能扰动因素最严重的就是这个油价了，但是油价现在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再继续快速往上空间其实是有限的。那么换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可能它往下的这个空间反倒是比较足的，那这个扰动因素随着后续市场的运行越来越稳定啊，可能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扰动因素方面。另外一个点来说的话，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也是一样，就是说十一之前的市场对之后是有影响的，十一之前如果是一个特别狂热的市场，那么十一之后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个调整的机会比较大，但因为我们现在十一之前的市场本身就是比较平淡的，那么进入到十一之后可能反倒大家可以期待一个反弹。另外一点就是从这个流动性或者说从交易情绪上来说啊，我们十一之前的这个交易量啊，大家也看到它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种低交易量的这种情况下，市场比较容易出现边际交易影响市场的整个走势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在比如说有一些资金啊，他选择在十一之前做一个避险的操作，但是呢十一之前又没有很多的资金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介入，那么这种多空双方的不均衡可能会对市场形成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压力，所以十一之前可能市场比较平淡，那么反倒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十一之后这些选择避险的资金可能就有一个动力回流，那么这种回流本身就会带来一个流动性的短期的一个充裕，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价格上面的一个修复，这个可能是十一之后给出一个这个开门红的一个机会。
1: 好，时间到哈，徐志也是觉得节后期待这个开门红哈，刚才也提到了节后这个流动性可能相对更加充裕一些。那说到流动性呢，接下来咱们要关注一下市场的这个成交量，我们发现呢昨天的两市成交是缩到了这个1.4万亿啊，跟今年的最高3.7万亿相比呢，这萎缩幅度是达到了超过60%的。根据券商的研究报告指出呢，缩量60%以后，接下来2周、1个月、3个月，平均指数反弹的幅度是6.2%、7%和10%。那如果按照6.2%来计算的话，那么大盘将在2周内上涨超过200点。长假之后的2周，整个市场会不会上涨超200点？两位说说。
2: 我们先说说从技术角度来讲，第一个呢，这个当时的这个3万多亿呢是在相对的高点，现在的这个1.4万亿呢是相对的低点啊，所以在高点最活跃的时候跌到现在，那么就接近砍进60%，所以从成交来讲呢，现在处于一个分歧的阶段啊。然后呢，目前呢，我觉得这个量呢还是支持接下来会有上涨反弹的，但是说你反弹200个点2周之内，我觉得有点太乐观了。因为上边呢还有几道这个坎儿，一个是这次呢大阴线留下的两个缺口上面还在，第一个，第二个就是4000点整数关还在，还有这个下降趋势线它那个压力也在啊。所以从这几个道坎来看的话呢， 每一道坎可能都会到那就会来休息一下，
1: 嗯
2: 啊，所以对于这个指数我还是不是特别的乐观，
1: 有反弹，
2: 有反弹，
1: 嗯，
2: 但是预期不要太高，
1: 嗯，还是这个重个股啊，轻指数哈。那许志的观点呢？
3: 我也觉得就是如果后续市场直接上行200个点哈，可能稍微有点乐观，因为除了可能之前的这个技术指标上啊，它比如说交易量有一个比较大的差额之外啊，上行本身是需要一些激发的因素的，比如说我有一些突然啊突发的这种，比如说比较重大的利好。啊，或者说某一些行业啊，突然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突破，
1: 嗯，
3: 啊，这种情况下有一些龙头的行业出现，可能带领整个大盘向上，有可能，或者说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全面性的利好啊，带领整个向大盘向上，这种是有可能的。如果没有的话，短期的市场的交易情绪突然间快速回升到这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还是不大的，但是反弹还是可以期待的。
1: 嗯，反弹可以期待一下啊。好，说完了大盘，接下来再看关注一下整个盘面的热点啊。说到热点，今天关注度比较高的是地产板块。啊，咱们来看一看，昨天晚间，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为1年。那么地产板块在此利好带动之下呢，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是早盘我们看到像老牌的龙头万科呀，包括我爱我家等出现了这个跌停的情况，但随后纷纷出现了拉升。生物 EA 更是上演了地天板，像中天服务陆家嘴也出现了涨停哈。消息一出，那对于地产板块来讲是一个短期的利好兑现，还是整个地产也迎来了拐点？哎，两位说说你们的观点。
2: 嗯，好的，我们从两个方面说啊。第一个，我们说从实体的房地产这个行业，我认为呢，在一个月之前那一波政策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就这整个它不会再说有太差的这种走势。从房地产这个实体来讲，但如果从股市来讲呢，其实它一直在震荡的往上反弹当中，所以有一部分我认为是可以去看的。但是呢，给个建议啊，如果你要做房地产的股票，尽量以短中线为主，
1: 嗯
2: 啊，不要去做太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带止损，那就不要再套在里边就行。第三个呢，如果说您一直在地产里套着呢，看上市公司业绩它有没有连续3年亏损，
1: 嗯，
2: 如果连续3年亏损，我建议还是预期放低一点。如果说还有盈利，比如说3年当中人还有1年盈利，那可以，我觉得可以去坚持一下。可能呢，比如说你套的不是太高，
5: 反弹的话更多也是修复性质，不是一个指数级别的。
1: 好，欢迎回来。嗯，那刘芳怡认为呢，节后会有反弹，但这里边啊，科技里以软件为主，他觉得软件的反弹力度要大于硬件啊。两位怎么看这个观点？
2: 嗯，我觉得咱还从技术讲了吧。
1: 嗯，
2: 技术讲的话呢，我们看之前那波科技类的涨的主要是硬件方面的，是吧？
1: 对。
2: 但是呢，软件呢确实也没有动，包括其实计算机的硬件呢，我觉得都可以去相对来讲关注一些。毕竟呢，他们相对的位置比较低。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真正的一线的一些科技，如果资金流出的话，那些资金他不会去买消费的。
1: 嗯。
2: 他还是喜欢科技，但是科技的好多在高位，他只能选择这些二线类的科技，软件啊、计算机设备，选择这些去关注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从技术角度来讲，从整个逻辑能讲得通的，相对来讲还是低位的安全一些。
1: 嗯、大家其实都在寻找市场的一个安全垫儿啊。
2: 其
1: 实怎么看？你觉得整个节后科技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化走势？
3: 我觉得节后的走势跟节前很有关系嘛。节前我们也主持人也提到了，节前这个硬件端可能调整幅度比较大，那就说明它其实节前的弹性比较大，它的流动性损失是比较大的。
1: 嗯，
3: 那么节后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出去的啊流动性回补。那么节后的这个反弹的弹性，我倒对于硬件端并不是很悲观啊，我觉得弹性应该还在啊，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但是如果从整个产业链或者说中线角度来看的话，我倒觉得可能现在 AI 是进入到一个整个产业链轮动的一个阶段啊，从6月份之后，实际上就是AI 的上游的产子端和中游的这个比如说大数据端以及下游的应用端都在进入一个协同轮动的这个状态。那么后续我可能更看好一些就是 AI 应用端里边的网络安全这个方向，因为本身这个方向是属于当下也算一个热点。我们今天的一个消息面也能看到境外的芯片的龙头它也出了相关的这个 AI 安全的一些硬件方面的一些新的框架。那么之前有一些境外的一些 AI 的龙头，他们在陆陆续续对于AI 的安全这个部位啊，这个做一些努力。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境内的相关的这些行业可能后续也会迎来这个热点的关注，以及它本身可能带来的一些业绩上面的一些机会。
1: 嗯，热点的关注刚才你提到了，可能这个外部给我们带来一些刺激哈。那业绩的这种释放，你觉得也有可能在接下来四季度出现吗？
3: 有机会。是这样，就是网络安全这个方向，实际上在7月份之前，也就是年终报之前，实际上就已经有一些反应了。那比如说在这个单 单笔订单的这个层级来看的话，单笔订单已经从200万，有一些数据提示啊，已经从200万进化到了300万，这个提升是可能很高的。而且七月份之前的需求啊，也有一个翻倍的一种表现啊。当然，这些可能都是实打实的数据上面。那么后续啊，可能会进入到三季报的一个报告之中。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深度的挖掘。
1: 嗯，所以在整个接下来节后的科技板块当中呢，两位不约而同也都选择了说在软件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啊，这

0: 是几位的观点，当然听大家嘉宾观点呢仅供参考。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1: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30日关注资本市场，成为服务科技创新重要平台。新规来了，无资质不得开展金融推广。北京发布15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规模超过10000亿元，同比增长49%。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已经成为行业风向标。银行信贷更加精准高效，支持科技型企业。下一步呢，科技部将与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继续紧密合作，着力在政策落实、强化服务、试点示范和优化生态等方面下功夫，促进科技产业金融的畅通循环。9月30日，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规为互联网金融产品营销划定了清晰的红线。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只有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平台才能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营销人员也必须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并且取得了相应资格证书和机构授权。抖音3季度已经累计处置违规内容4.5万余条，小红书近半年来处置违规金融笔记101万余篇，违规账号超过15万个。随着新规落地，咱们如何辨别金融营销的真伪呢？专家建议，第一步查资质，第二步看合同。北京市发布的15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推动创建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实现遗产点全部对外开放，建设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毗邻区，推动京津冀城市群文旅一体化发展，推出定制化、多样化通游公交服务，发展体验式、互动式、沉浸式演艺项目，实施北京礼物精品提升工程等等。到2035年，大国之都文化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全面建成。接下来回到市场，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反诈同心，守护青春。在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农行反诈课堂走进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结合真实案例，趣味互动，拆解校园高发骗局，筑牢校园财产安全的防线。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金秋时节，微风正好，走到了大学的校园当中呢，这里能够感觉到浓浓的迎新的氛围。但是今天在学校里，不仅是有热情的学生们，还有一群特殊的护航员，他们就是中国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专程为新生们送来开学金融安全第一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录的时候一定要说不可以，首先所有陌生的二维码我们都不能扫，不能进群。大家说这进群怎么了？我啥也不干，我就进群看着不行吗？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性。他通过跟你玩游戏来了解你的情况。我现在上有一个活动，只要你扫码，然后呢进我们一个群，这个大狗熊就是你的了，可以吗？
4: 不可以。
3: 哦，不可以。刷单为什么最终会诈骗？一般前一单、前两单，直到他会引导你去做大单，那你对不起，钱再也回不来了。
2: 像这次听完之后，你们最深刻的这样一个案例是什么样的？
5: 我觉得现在的 AI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的警惕心也需要提升。我们的微信头像不要，最好不要设置自己的真实头像，然后谨防有人用换脸啊这样的技术导致就是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6: 现在经济诈骗层出不穷，很多关于理财投资的诈骗呢，我们需要擦亮双眼。
7: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点呢，其实是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诈骗事件不等于智商检测。对诈骗事件了解更多的人反而会有更多的敬畏之心。
2: 老师您好，那您觉得这次我们的农行也是把反诈的金融知识课堂带到我们校园当中，你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8: 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现在学生刚刚开始管理自己手里的钱，有奖学金，有生活费，他们也对于就是电商平台移动支付用的很多，所以也难免会碰到一些特殊的情况。那银行这个时候走进校园做这种讲座呢，相当于提前给学生打一剂预防针，所以我觉得是很及时也很有意义的。
9: 如今电诈手段不断升级，诈骗陷阱层出不穷，目前校园高发的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购物服务、刷单返利、网络游戏虚假交易以及婚恋交友等，希望大家提高警惕，远离电诈陷阱。
2: 看来诈骗的手段真的是防不胜防。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高我们的保护意识，提升我们识别金融风险的辨别能力呢？别急，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是为我们的新生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反诈秘籍哈，赶紧去学习一下。开学季，金融反诈进校园。此时此刻，我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里，在这里呢，不仅仅要学习反诈知识，而且今天我要通过反诈小游戏来集齐印章，获得奖品。怎么做？一起去看一看。哇哦！说，哎，
10: 要求您把资金转到陌生账户，您该怎么办呢？
2: 不转。
11: 之前一直会觉得金融诈骗会离我们很远，但是今天发现可能一条信息，然后一条链接，可能就会隐藏很多的诈骗。
12: 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让自己保持一个警惕的状态，同时也去提醒身边的同学和朋友们，让他们提高我们的防范意识。
2: 我也非常荣幸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苏老师。你好，苏老师。
13: 通过咱们农行这个寓教于乐这种形式提到了宣传作用和警示作用，让大家在游戏中参与到咱们反诈这个宣传活动中，意义非常大。
14: 本次农行海淀中区支行走进中国农业大学开展反诈宣传活动，旨在帮助在校学生学习反诈知识，强化风险防范意识，筑牢校园的反诈安全屏障。

0: 为学生开启人生的必修学分，而农业银行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份开学礼物，更是一份可以受用四年的安全锦囊。愿同学们开学快乐，平安启航。
1: 好，欢迎回来。那么盘面当中的另一大热点呢，就是医药股啊。医药股今天盘面当中有多只股票出现了涨停，包括康希诺、泰诺迈博、美诺华、康臣药业、招眼新药等等。整体啊板块也是涨幅居前，应该说整个医药股最近也是出现了难得的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亮点啊。这个医药股的上涨能否延续到节后？两位说一说。
2: 我觉得是可以延续的啊。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时间来讲，因为上一波呢，它的热度是在2022年之前。从2022年过后到现在已经差不多过去四年了啊，这是从时间上来讲。第二个呢，我们是从跌幅来讲，有很多股票已经跌去70%-80%。然后再一个，从底部呢，也有很多也是在不断的底部放量。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这一波炒的可能跟疫苗相关的一些比较多一些。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他们整体的这个技术面呢，是属于在不断的震荡向上走了啊。再有一个里边里也有很多这个比方走的不错的。50%的涨幅，甚至有的翻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能够去持续的。当然，大家呢可能还要去看一些他们的业绩啊。如果说从2022年过后，它的业绩还能很稳定的，并且在底部有这种放量的这个表现的，还是值得去关注的。这个呢，在未来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并且现在呢性价比还比较高的。
3: 我也觉得医药创业药其实它有一个持续性啊，它这次的拐点实际上来源于7月份啊，7月份整个这个 AI 相关行业的一个失落，那么整个医药方向其实就开始有一个接力。那么其实从基本面上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啊，今年实际上我们的医药行业从之前的 licensing 变成 license out， BD 订单的这个收入实际上是比较多的。然后呢，陆陆续续我们也有结合 AI 的一些新的药的一些探索，尤其境外的 mRNA 疫苗的一个出现啊，对于整个行业的刺激。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0: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还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0: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
1: 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0: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1: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借到了一些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0: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1: 这是我2月份操作的豫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这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

0: 期货进场了。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1: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0: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走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英老师带来了这个分果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

0: 听说中国人喜欢喝茶，这个茶是我特地为你们准备的。
1: 我从来不喝茶。
0: 不喝也得尝尝，习惯了就好。这个茶很不错的。
1: 你们到底想干嘛？
0: 我希望你们把特工任务继续下去。
1: 这早就不是个游戏了。
0: 心态，只要你们保持游戏的心态，任务就没那么可怕了。
2: 可是游戏账号我们已经注销了。
0: 没关系，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下次就别这么草率了。
1: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玩家，你为什么非得找我们俩呀？
0: 因为这次的任务非你莫属。王先生也来到了澳门。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希望你借着这个机会到他的电脑里拷贝一些东西。
1: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你们就是间谍组织？
0: 其实我们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1: 我不干。
0: 可是你以前做得很好啊，每一次任务你们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其实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你们已经成一名真正的间谍了。在这个时候放弃，后果会很难看。
1: 后果有多难看啊？那你就去国安局举报我们，我宁可坐牢，也不可能去偷我爸东西。
0: 这样啊，那么就只好直接找黄总了。
1: 哎，我说你有本事你冲着我来。

0: 我们是来跟你谈的，不想麻烦到胖子。很高兴你也是这么想的。游戏也有游戏的规则，既然玩了，就不是你想放弃就放弃的。
1: 我可以帮你们，但是你不能伤害老黄，鱼死网破对你没好处。
0: 只要你配合，我们可以用最和平的方式完成这次任务。我帮你们在一号广场日餐厅定了位置，现在就打电话给他见面，把他手机拿过来。
2: 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话，
1: 不轻举妄动，有机会就通知你。
0: 打开免提。

0: 寒暄请按一，回家吃饭请按二，借钱请直接挂断。
1: 手动摇一。老黄同志，你在哪儿呢？
0: 出差呢。小黄同志在哪儿纸醉金迷呢？
1: 澳门。
2: 哪儿？澳门。
0: 你在澳门？哎，巧了，我也在澳门。
1: 你说你来澳门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我是来出差的，你来澳门也没告诉我呀。
1: 我明天就回金海了。

0: 一起吃个饭吧。
1: 哎，我下午有个会，晚上吧。
2: 那行，那晚点我把地址发给你。
1: 哎，好。
0: 哎，老黄。
1: 哎，
0: 保重身体啊，别太操劳了。
1: 哎，我说小黄同志，我怎么听着你语气不大对呀、啊？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哎，怎么不对劲儿了？就是让你小心点，来澳门别去什么不健康的场所。
2: 臭小子！
1: 好了，挂了啊，晚上见。

0: 对不起，为什么道歉？如果不是我叫你来澳门的话，就不会出事了。为什么要叫我来澳门？而且老黄也在，别告诉我这是个巧合。
1: 这的确不是一个巧合，这是我的任务。什么任务？
0: 特工任务。
1: 什么？
0: 我们一起退出游戏之后，他们就找到了我。

0: 他们逼着我继续执行线下任务，如果我不答应的话，就送我进监狱，而且还拿我的家人来威胁我。我不想坐牢，我更不能连累我的家人。所以
1: 你就把我骗了。但是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伯父也在这里。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次任务。
0: 完成以后，我们两个人就自由了。
2: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0: 对不起，我没有别的选择。
3: 你好，怎么又来送餐服务？

0: 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吃不下。
0: 吃点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的吧。
1: 你要逃了？
0: 你会帮我吗？你身上有现金吗？
1: 我有几千块钱吧，你需要多少？
0: 全部。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1: 那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0: 需要一部手机。
1: 手机？
0: 我负责吸引他们注意力，你负责从清洁工那把手机拿过来。即使我没有逃跑成功，也有办法和外界联系。记住，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用完擦了，麻烦收一下。好的，先生。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先生？
1: 我这里有5000块钱，借我用2个小时，拜托了。
2: 需要报警吗？
3: 需要帮助吗？

0: 方志成要手机干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是想报警，或者打给他爸爸。
1: 我就知道他不会这么老老实实，不希望你别做傻事。把手机给他，我想看看他到底想打给谁。

0: 你要打给谁呀？求救！等一下，这里的报警电话跟金海的不一样，是999。觉得警察能救我们吗？那你到底要打给谁啊？
1: 别紧张，你相信我。
2: 不是高天阳，你这个办法差点就成功了。可惜服务员的手机并不安全。你给高天阳打电话想说什么？他知道你在玩游戏吗？你知道高天阳是干什么的？当然，我还特别想看看他知道你是间谍时候的样子，但不现在。 别再做无用功了。到了我失去耐心的时候呢，你就要受苦了。你的父亲也会被你连累。我可以
1: 干，但是我有个条件，让我见见张老板。
3: 你要见他干什么？谈谈条件。你有什么资本谈条件？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说。你可以跟我说。
2: 你不够资格啊！激怒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1: 干了这件事，我就回不了头了。让我见张老板，我要跟他谈。
2: 别再给我耍花招。

0: 石头，来，有没有新发现？
1: 你看这个，我查了韩杰最近的线上支付记录，我发现他买了很多情侣使用的东西。
0: 啊？情侣？
1: 嗯，你看，有情侣杯子、情侣款钥匙扣，还有女性使用的香水。可是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韩杰并没有女朋友。
0: 监视的人有没有发现这段时间他跟什么人有密切的私人来往？
1: 没有发现。也有可能他买这些东西是为了拉拢女人。
0: 我知道有一个女人跟他很熟。
1: 谁啊？
0: 继续查。
1: 啊？
2: 欢迎光临。
3: 哎，你好，这边。
0: 哎，
3: 这边请坐。
0: 你好，菜单看一下。
1: 哎，谢谢。
0: 你看今天想吃点什么？哎，你们老板今天不在啊？
4: 他今天去海鲜市场进货了。
0: 哦，之前都是你们老板推荐的，今天我自己得好好考虑考虑。
4: 行，那您考虑着，考虑好就好。
0: 哎。

0: 还没点呢，还没点呢。有新鲜的鱼，要不要尝尝？
1: 对，这得尝了。
0: 快坐。
1: 好嘞。
0: 稍等啊。青瓜芒果蟹的沙拉，还有我们的招牌金枪鱼脯肉，从挪威空运过来的，品质非常好，已经经过了10天的熟成，最近可是吃鱼的淡季，难得有货。
1: 那我尝尝。
0: 如何？
1: 好吃，有点土豪的味道。
0: 那我再给你配一个牛肉饭。
1: 可以。哎，对了，你上次提那海鲜市场，能给我推家店吗？我没事，我自己可以去逛一逛，学一学，至少什么都不懂。
0: 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呀。就是这家，你看看，老板是个行家，而且人也很有趣。
1: 美鱼王韩杰，
0: 要喝点酒吗？
1: 这大中午的，我就不喝，下午还有事儿。
0: 好，那你慢用。
1: 好，你先忙了。
2: 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我们店的公众号，上面有新鲜的鱼的话会推送的。
1: 嗯，谢谢你好。
2: 但如果感兴趣的不是鱼，是我们老板的话，就可以加这个。
1: 你是在推销你们老板吗？
2: 我看你们俩挺投缘的。
1: 哎，你们老板没有男朋友吗？
2: 我太 solo， 我是没见过他的男朋友。
1: 哦，那行，我知道了，谢谢。

0: 回到特工任务，我已经不是玩家了。你永远都是玩家。在这个特工的世界里，你是王牌。那现实世界中呢？这里有你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的东西。
1: 别说那么好听，我要面对的可是我爸。
0: 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易如反掌，不用有这么大的压力。
1: 我可以帮你们做事，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0: 说说看，不许以任何形式接触黄家明，他不会替你做事儿，即使你们以我要挟也没用，是吗？这样只会让我们都完蛋，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不会轻易放过你。还有就是，放了瑶瑶，
2: 瑶瑶可以帮你。
0: 我不需要，你们要用的是我，他是无辜的。看来他对你还挺重要的。
2: 这是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不想让他受牵连。
0: 好，他可以退出。
2: 今晚就让他离开。

0: 我跟张老板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1: 回去？去哪儿？
0: 回京海，或者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只要离开特工任务，你想去哪儿都行。
1: 那你呢？
0: 我回游戏了。
1: 你也答应他们了？
0: 那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赌上老黄的性命啊。

0: 本身他们也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必要把你也扯进来，对吧？你走吧。
1: 对不起，我当初就不应该继续游戏。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之前你做过什么事儿，我都觉得我们这段回忆是美好的。
0: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他们也会想其他办法来害我的。
1: 泽成，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吧。好不容易有机会脱身了，你还在等什么呢？
0: 想想办法，好不好？子成。

0: 护士，我要出院。
1: 你要出院？
0: 对，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我腿还有点疼，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1: 那你要怎么处理啊？
0: 打个封闭什么的。
1: 你是运动员？
0: 不是啊。
1: 那你这么拼干嘛去啊？
0: 我是管，
2: 我马上给你叫医生。
3: 高天阳，
4: 干嘛去？
3: 黄子成出事了。
4: 不是有人处理吗？
3: 我要去。
4: 你不能去。
3: 为什么呀？黄子成是我的人，我必须去。
4: 你现在脑袋还不好使，腿也不行。
3: 我都能克服。
4: 就你现在这种情况。
3: 我没事儿了，你看。
4: 打封闭了。
3: 你要是能去，你早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只能我去，别人去我也不放心。你能不能送我？
4: 不行。
3: 你要干嘛呀？你能别这么固执？你知不知道你固执的时候特别让人不能接受？
4: 你不是也一样吗？
3: 高田燕，我必须要去，你也不要再耽误我的时间了。黄子成出事儿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他要真有什么事情，你心里过意得去吗？上车呀！

0: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
1: 不行，得找一个隐秘的方式。

0: 每个人退一步就过去了。
1: 伯父说的对，生命。
0: 巧得很啊，我们能在澳门相遇。哎，干杯！
1: 干杯！

0: 还不行动，等什么呢？
1: 我没找着好的机会。
0: 警告过你不要耍花招，你再不行动就没有机会了。你不行动，那我就帮你做了。要让公子不好，他或许永远都醒不过来。
1: 你别啊，我这就去，这就去。
2: 瞧不起，他小时候比现在可爱多了。
3: 是吗？敬您一杯。
2: 来来来，
3: 太有意思了。
2: 来，一起吧。
3: 伯父说你小时候特别调皮。
4: 好汉不提当年勇。
3: 伯父说你小时候特别胖，真假的？
2: 跟你说，我这有照片为证啊。
4: 爸，
2: 小时候啊，
3: 看看，
2: 你看，小时候。
3: 这是他小时候这么胖，这几岁的时候，伯伯？
2: 5、6岁吧，最多。是。

0: 作为有，
1: 在别人看来，我们最多就是供货商和客户的关系，所以他们暂时怀疑不到我。你离开了，我就安全了。我简单的给你收拾了一点生活用品，我会尽快往国外的那个账户打一笔钱，账户名和密码你是都知道的，至少能保证你一段时间的生活。
2: 你还要继续吗？
1: 公司现在还有很多项目正在进行，你知道的，我不可能抛下一切一走了之。
2: 嗯，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想要的，但是
1: 我们不一样。我只是个商人，从来不出面做任何事情，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而且
2: 有人会保护你。
1: 能不这么说话吗？
2: 你没想过有一天他发现你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1: 我会提前在那天到来之前离开的。
2: 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我们一起走吧。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2: 那我等。

必须要走，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好吗？过两天我们公司有艘货船会出港去泰国，你就坐这艘船走。

0: 所有的离岸关口、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全部下达了搜查指令，电信系统也在搜索中，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
1: 他一定藏在京海的某个地方。
2: 韩杰的游戏账户、社交网络账户、电话，我们都监控着，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1: 韩杰都消失三天了，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你说我们忽略哪一点啊？你把尾鱼王所有客户资料也给我一份，
0: 先给你拿。这是所有客户的登记表。

0: 我的承诺已经兑现了，黄总已经安全离开，任务酬劳我已经按照最高标准打到账户里，从此以后你们就是真正的特工，好好继续你们的游戏吧。
1: 我是不会再玩游戏的。
0: 放心，接下来的任务不再是游戏了，都是真的，所以你们要加倍小心，一旦失败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了。如果你不想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不想你的父亲发生意外，就老老实实做好你的特工任务。
1: 那他呢？
0: 我给过你机会啊，但是既然你选择回来了，

0: 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叔叔安全离开了，不是吗？
1: 赵老板说的没错，玩游戏也是我自己想，没人逼着我玩，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你呢？
2: 我，
1: 这不跟我成为间谍搭档了吗？后悔了？
2: 我既然选择回来，就不会后悔。
1: 说的还挺感人的。
0: 走吧，他们也该回去了。
1: 别啊，
0: 来，我这还剩点筹码，我打算再赌一局。如果赢了的话，我就做不了间谍。

0: 这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嗯，同一款酒，果然很多缘分都是天注定的。小的时候呢，我和我哥一块看电视剧，他就经常吐槽男女主花式巧合偶遇，还有那些看似命中注定的情节。当时我就觉着吧，他这人怎么这么不懂浪漫。现在想想，他说的那些可能一直都是对的。
1: 你到底怎么了？
0: 我在想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儿发生的全部事情，单个看起来吧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把他们都串到一起，再换一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了，我不是赢了赌局吗？现在我该完成我的赌约了。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2: 我知道你的秘密啊。在飞镖酒吧偶遇，再到后来一起去曼谷，再到后来你的不辞而别，这一切都是你写好的剧本。我刚开始找到你的时候，那还并没有那么意外。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情趣，可是我现在想想，可能你早就知道了，我们第二个任务还会再见。在澳门遇见托尼的时候，我选择忽略到所有的疑点，相信你是一个被逼无奈的人。但是现在呢，我连我自己都骗不下去了。你知道清洁工的电话是有人盯着的，你也知道餐厅里所有的服务员都是他们的人，你好像跟间谍很熟。间谍就这么愿意相信一个被逼无奈的人吗？信任到让你打入了他们的内部。从一开始你就是间谍吧？是不是？
1: 你听我说，
2: 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0: 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但是要回来确实是我自己决定的。
1: 信？为什么不信啊？必须信啊。

0: 兄弟，要马吗？没关系，能赢回来。
1: 滚！
0: 合计剩下否极泰来吧。去，去。
2: 哎，我说你们这帮拉人下水的混蛋，早晚有一天要遭报应的，给我滚蛋！
3: 你怎么骂人呢？

0: 你这个还好，没伤到神经或者肌腱，但是伤的血管、血流的比较多。你这个要做清创缝合，来，我现在给你清洗一下，别滴水哦，上面饮水，纱布，把个纱布给我。来，现在给你洗。
1: 哦，
0: 快点
1: 来
0: 吧。
1: 大夫，他需要住院吗？
0: 你这个失血比较多，最好是留在医院观察。来，我现在给你做清创缝合。

0: 韩杰已经藏在安全的地方，等风头过后，再想办法送他出去。国安在全力缉拿他，这种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保证安全把他送出去。韩杰经手的事太多了，一旦落网，牵扯出的可不仅仅是小叶岛一件事儿。
1: 你还有你背后的人，都会被牵连。他不会供出我的，他不说，国安就没办法了吗？你以为他犯了什么罪啊？难道只是随便做四几样东西出境？ 国安会想尽办法查到他的一切，包括你们之间的任何蛛丝马迹，他。

知道韩杰对你很好。人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并非只有一件，你应该很清楚什么事情对你才是最重要的，有取就有舍。舍掉韩杰，你的生意一帆风顺，后面有人替你保驾护航，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想让我怎么做？如果我是你。

0: 先生，
1: 师傅，麻烦你还是给我送回医院吧。
0: 好啊。

0: 么样？有头绪了吗？
1: 还没有。这几家酒店还有餐厅是云逸集团下属的，
0: 应该是韩杰和云逸集团有合作，被他们供货。
1: 你去帮我调一下云逸集团所有资料。
2: 好的。
0: 云逸集团董事长陈婷，年轻女企业家。
1: 他跟韩杰私下有没有接触？
0: 有照片。陈婷，韩杰。
1: 背身的这个人谁啊？
0: 方洛。
1: 游艇码头查了吗？
0: 查了，游艇出租信息都查了，没有他的登机记录。
1: 很有可能租用别人的游艇来做业务，您马上去查一下陈婷或者是云逸集团有没有长期租用的游艇。
0: 好。云逸集团长期租用两艘游艇，其中一艘在港，就停靠在北港码头。
3: 你通知码头调取那艘游艇的信息。
0: 好。
3: 北港码头。
4: 这酒不错啊，
5: 你倒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啊。牛头跑出去了？
6: 对啊，这是红眼河豚，很难碰到的。你再说了，我不钓鱼就能改变我的处境了？
5: 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有心思钓鱼？
6: 哎，我还烤了饼干呢，拿来给你尝尝。
5: 这还能烤饼干啊？这有这个设备吗？
6: 你每次一上游艇都有人伺候你，你不用关心这个呀。去把酒开了吧，我这差不多了。

0: 对了，货船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中午啊会在公海你熟悉的区域等你，到时候你就用这艘游艇出海。
1: 知道了。
0: 你有想过离开以后的生活吗？
1: 想过啊，
2: 去澳洲海边买个小房子安定下来，每天就是出出海捕捕鱼，换一种活法。你呢，会去找我吗？
0: 挺好的。你知道我喜欢你哪点吗？
1: 会做饭。还有什么？
0: 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让人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对生活还特别热忱，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身上没有吧。我希望你要拥抱这些。
2: 你也可以有，如果你愿意放弃的话。人生嘛，本来就是在取舍。
0: 取舍，每个人都会说，能做到的有几个呢？
1: 我就可以。
0: 哪有几个人像你一样啊？
2: 可是你也不知道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到底能拥有多久啊。
0: 是啊，所以我尽力让所有的事情能够拥有的时间更长一点，
2: 哪怕付出更多的代价。
0: 但愿付得起吧。

0: 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1: 这听起来不像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儿。
0: 分别也是开始。

0: 决定了，我不用你的船。
1: 为什么？
0: 海钓俱乐部的船都停在这个码头，搞一艘对我来说没那么难吧？我都要走了，就别连累你了。

0: 分别的酒既然已经倒上了，那就是我要离开的时候了。
1: 别喝了，就过你想要的生活吧。
0: 陈婷。

价值的人随时可以丢弃，这就是他的作风，还要继续为他们卖命吗？我们一起走。

0: 再也见不到了吧。
1: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件幸运的事情。
2: 万一我出了意外。
1: 你不会的。
2: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希望你所想所愿都能实现。
1: 一路平安。快走。
2: 啊。你先上那边躲。
3: 那艘游艇啊，最近一直没有出海记录。
4: 现在里边有人住吗？
3: 这个没太注意，最近游艇出入的比较多。
2: 哪艘？
4: 哎，就这艘啊。怎么没报备？今天就走了？是这艘吗？
5: 是。马上通知海警支援，协助那艘艇。
4: 明白。

0: 哦，别紧张，别紧张，我只是在处理鱼，啊，还没处理完，可以等我一会儿。继续了啊。
1: 不跑了啊。
0: 跑也跑不了啊，干嘛还费劲巴力的挣扎呀？就像这鱼，上钩之后也挣扎过，最后不过就是搞得自己遍体鳞伤而已。哎，我还要点时间啊，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坐着等。那边有烤好的饼干，随意。
1: 你一直躲在这个游艇上啊？
0: 不是躲，是住。我喜欢住在游艇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每天早上和傍晚是海钓最好的时候。嗯，尤其这片海域现在正值鱼季，太棒了。
1: 嗯，是不错。但是你自己钓鱼，未免也太孤单了吧？接应你的人谁啊？
0: 哪有什么人接应啊？哎呀，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也就是靠着之前的关系，借了这艘游艇，现在给人惹了麻烦，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你现在是在跟云逸集团撇清关系吗？
0: 他们只是我的客户，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上线。
1: 啊，谁啊？
0: 张老板。
1: 张老板是谁啊？
0: 你不想尝尝吗？
1: 如果你愿意多说两句的话，我还是有心情品尝的。
0: 错过了这次，米扣扣就没机会再做了。
1: 安姐，我对你多少还是有了解的。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你为什么要做间谍？
0: 喜欢冒险，喜欢挑战。喜欢刺激的事，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的这份刺激已经危害到国家的利益？
0: 我知道，现在不是罪有应得了吗？你真的不尝尝吗？口感相当不错。
1: 好像是个危险的时候。
0: 说到底就是不敢尝啊。没错，都知道河豚有毒，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吃它。所谓制毒制鲜，恐怕就是如此吧。就像我们这样的，明知道出一点岔子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但是还是无法脱离。说白了就是你的所获利益足够让你甘愿涉险。可惜这么好的鱼，有毒的都在那儿呢。
1: 我知道。

0: 现在不是品尝的时候。你我也算是棋逢对手，咱俩喝一杯，也许我能告诉你更多。安琪，我已经给你足够的时间了。张老板是谁？
1: 我也不知道张老板是谁。但是这瓶酒是他送我的。
2: 文杰，
3: 老板，外面有警官找你。
4: 知道了。
0: 韩杰一直躲在你的游艇上，你知道吗？
4: 我知道，不光我知道，我的秘书还有客户经理也都知道。他经常借我们的船出去海钓，他是我们的供货商，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0: 韩姐怎么了？
1: 有人看见她的尸体被国安运走了。你现在不应该伤心，应该庆幸，庆幸她没有落到国安手里。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你和你背后的人都会像韩杰一样的下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十一假期想看一场有阵容、有氛围、还有参与感的音乐演出吗？那一定要打卡大运河音乐节，
0: 顶流舞台、主题市集、特色美食。10月5日、6日，相约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可以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
1: 好，节目一开始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29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财政部等三部门29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9月2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农业农村部29日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国庆7天假期出行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的1.7倍。国庆的第一天，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是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

0: 期临近，秋日文商旅市场持续升温，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正式开启，依托古建园林资源，融合万株秋菊景观、国风展演与特色市集，以沉浸式游园场景丰富首都假日文旅供给，持续撬动市民休闲消费需求。
1: 本次活动创新园林加 IP 加科技加商圈消费新模式，原创文旅 IP 智慧游园服务叠加，有效串联公园文旅与朝外商圈业态，拉长假日消费链条，为区域秋日经济、夜间经济注入全新活力。
2: 鹏鹏，
3: 阿娟，您叫谁呢？
2: 我叫他呢。你看，这只可爱的潦草小猫，它的名字啊就叫鹏鹏，也是咱们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的 C 位。它呢是一只用植物做成的小猫，它的身高呢达到了3米，它一亮相，立马就成了圆宠，
4: 挺可爱的。其实，但是我觉得材料的话选的也挺好的。
2: 你之前来日坛公园多吗？
4: 没有，我第一次来，
2: 就因为这个猫是不是？
4: 对对对，更想倾向于看这种解压一点的东西，所以就来这边。就是平时工作压力蛮大，然后想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逛一逛。
5: 过去日坛公园的节日景观都以地栽花卉和花柱为主，而这回脖子上戴着花围脖、脚踩小花球的鹏鹏一亮相就成了引流神器。这座大型绿植雕塑制作的材料，在尝试过多种之后，最终选择了野牛草，这也让萌猫有了蓬松可爱的形态，与日坛的百年古建产生了有趣的反差感。
6: 我们觉得呢，猫的这个形象，它本身的这种气质确实比较符合大众的游园的心理，因为猫呢比较慵懒。我们也希望咱们广大游客在游览我们公园的时候，能够放慢脚步，咱们远离这些城市的忙碌，慢慢下来去欣赏咱们秋季的美景。
5: 本届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持续至10月7日，园区栽种3万多株、上100个品种的观赏菊，利用自然坡度打造菊花谷花海6大主题花境。软萌的原创 IP 菊菊猫贯穿全园，自带流量的景观带动游园人气持续走高。游园会打造多场特色展览，把传统园林文化变成可观赏、可消费的文旅产品。
2: 卖的怎么样？
7: 哎，卖的这个卖的好，因为有这个一天我们那卖的已经有400-500个球。
2: 哇，这么多！
7: 因为我们有时候甚至他很想买，又对自己没有
2: 信心，
7: 在我手里捏了之后，我说送给你吧，送一个给他。首都不是要打造这个花园城市，园艺尽千家万户嘛，所以就希望老百姓呢能够种得了。
5: 银杏大道上，日坛公园与中山公园联手复刻了宫廷木海观鱼景观，15组古典木海、300多尾珍稀宫廷金鱼在此展出，配套文创市集、金鱼主题周边同步上线。
8: 像我们的普通的有珍珠啊，我们的水泡呀，还有我们的甚至我们的丹凤金鱼。之前的话，我们大部分的话就是窝在网上进行一些销售和拍摄呀，就是在网上进行跟客户一些直播呀。现象的话，可能大家对于我们的金鱼了解程度真的是不多。这种市集的模式的话，反而会让我们的市民走进金鱼，就是更了解的金鱼。
9: 往年的话，因为自己只是说来去看花，但觉得现在的话，这个活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丰富，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场景能够吸引到你。年轻人，
5: 这场金秋游园会不单单是打造赏花打卡景观，更以节庆活动激活园林消费场景，特色展览、主题市集、 IP 文创同步落地，把静态的园林文化变成可体验的产品。
6: 活动呢，就是主要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引流到我们日坛公园来，然后营造的就是在日坛公园观赏，然后呢在片区进行消费。我们这次呢也打造了一个线上的一个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呢就把我们的商家一些的优惠信息都综合到了我们智能体里，大家来到日坛公园可以看到周边的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
5: 公园联动朝外街道、优唐购物中心、 The Box、 乔福芳草地等周边核心商圈，推出原城联动打卡促消费活动，游客线上打卡即可领取商圈专属福利，覆盖餐饮、零售、生活

0: 或服务多领域。日坛这场金秋游园会让千年坛庙园林成为京城节日消费新的增长点，也为公园激活假日经济提供了新样本。
1: 假日来临，不少人选择到公园、博物馆、体育场馆休闲度假。对于不少市民和游客来说，逛公园、看展览，如果能顺路吃顿热乎饭、喝杯咖啡歇歇脚，这趟行程啊会更加圆满。
2: 今年9月，北京市商务局发布新政，明确支持便民商业嵌入文旅体博展空间，单家餐厅呢最高可获50万元的补助。那这项政策落地情况如何？公园里的餐饮到底香不香？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3: 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
4: 就是比较担心，就是逛累了，想找个地方坐一坐或者吃点东西，但是发现有的公园其实可能不太好找，
5: 尤其是感觉带老人和孩子吧，我觉得吃饭是一个大问题。
6: 如果能有一个咖啡厅或者便利店，坐在里边歇歇脚，喝点咖啡啊，吃点这个三明治，能多待几个小时。
7: 休闲的地方，坐的地方，稍稍歇息一下，完了有点小吃。
3: 随着市民游客消费需求日益升级，公园、博物馆、体育场馆等场所的餐饮服务需求不断增长，有需求就要有回应。今年9月，北京市商务局发布2026到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支持便民商业进文旅体博展场所。
8: 本次政策支持的场所主要包括市属和区属公园、公共体育场馆、演出场所、博物馆、万平米以上的会展场馆以及等级景区这类文旅体博展空间，支持在这些场所内新建餐饮门店、连锁便利店，补齐便民商业配套服务，更好地满足百姓需求。补贴方面，项目主要对门店装修和硬件设备购置的支出给予一定比例的支持，比例不超过50%。单家餐饮门店最高可补贴50万元，单家连锁便利店最高20万元。如果同一市场主体申报多家门店符合条件，餐饮企业累计补贴上限200万元，连锁便利店企业最高100万元。
3: 政策的出台正因为需求足够大，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为例，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化设施坐落其间。去年仅北京城市图书馆就接待读者超281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绿心公园共接待游客42.85万人，人气持续攀升，但配套商业能不能接得住是另一回事儿。在这样的背景下，便民商业嵌入公园场馆就有了现实的紧迫性，而在三大文化设施环抱之中，已经有了一批餐饮配套先行落地。
9: 之前有来过，然后这家店的话听说是去年年底开的，整体我进来感觉装修风格也很清新，跟这个周边的公园啊、博物馆啊，我觉得整体都特别搭。对，然后我跟家里人中秋也来过一次，中秋来的那天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
3: 而对于店家来说，得知这次扶持政策发布也很激动，但高兴之余，门店也想了解他们是否能获得资金支持呢？特别是对于他们这样已经开业的门店，对政策的认定标准和覆盖范围还有不少疑问。
8: 政策支持便民商业进文旅体博展场所和餐饮门店升级改造等5个方向，其中便民商业进文旅体博展场所方向只支持餐饮连锁便利店企业在相关场所内新建门店。申报该方向新建门店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门店是在2025年以来新建的；第二，门店已经正式对外经营满3个月；第三，门店经营地点要设在场所的内部。此外，连锁便利店还要满足连锁的相关要求。除了新建店之外，还支持餐饮门店升级改造，这个方向支持存量餐饮老店的升级改造。具体的支持条件呢，可以查询北京市商务局的官网。
3: 此外，政策本身也在不断迭代，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支持范围做了一个重要调整，新增了1万平方米以上会展场馆，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而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项政策实施以来，在拉动消费、促进融合方面效果如何？
8: 会展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市重点推进的工作。大型会展活动集聚大量人流，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观展消费者逐步升级的实际需求，这次 政策也进行了同步调整，正在引导场馆内餐饮、便利店等商业服务供给，让大家可以一站式观展、品尝美食、购物消费，打造复合消费场景，以此呢促进会展加融合发展。
3: 因赛事奔赴城市，因展览激活街区，已成为消费新趋势。消费逻辑正从商品消费转向体验消费、情感消费与文化消费。北京服务消费增速显著快于商品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已上升至60%左右。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正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核心路径。
8: 推动本市餐饮业高质量发展，深化国际美食制度建设，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内容。今年的支持政策锚定便民利民、满足消费需求核心方向，支持便民商业进驻文旅体博展场所，支持餐饮门店升级改造，支持餐饮老字号发展。通过多维度协同发力，持续提升本市餐饮业服务能级，打造多元融合新场景，推动餐饮业向品质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助推消费提质扩容，提升首都商业活力和吸引力，丰富市民和游客多样化、便利化的用餐体验的同时，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3: 而便民商业嵌入公园场馆补齐的，恰恰是这条路径上最基础的一环，让游客愿意来，更愿意留下来。当一顿饭不再成为将就，当一杯咖啡不再需要绕路，文旅消费的活力才能真正被点燃。
10: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不花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1: 日前，顺义区优质农产品推介展销会暨京郊产本地鲜展销活动举行，
2: 顺义圆茄、鲜食玉米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让首都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来自京郊的新鲜好物，以商超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3: 本次活动围绕京郊产本地鲜的主题，汇集顺义多家农业经营主体，带来鲜食玉米、大棚蔬菜等多款京郊当地农品。
11: 今天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合作社自己种植的，有这个叶类蔬菜，像紫叶油菜呀、生菜呀，然后包括说黄瓜还有西红柿。我们这些这个菜呢，都是按照有机标准去种植的。现在我们这些蔬菜呢，都是按5块钱一袋啊，然后销售给咱们的市民。
12: 咱带来的是珍珠雪诺玉米啊，这个玉米看到没有？每个上面都有糖线，随便一压。爆浆。
3: 据悉，京郊产本地鲜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重点打造的京郊特色农产品推介品牌，深挖京郊农产品新鲜、优质、安全的核心优势，推动京郊农品品牌化、市场化发展。
13: 本次展销推介活动紧扣京郊产本地鲜的主题，选品啊聚焦顺义本地当季新鲜农特产品和京郊的特色好物，同时严把食品安全的门槛啊，依托物美成熟的产地直采供应链，保障京郊优质农产品新鲜直达门店。
3: 活动现场，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物美集团、顺义区农产品企业等代表共同上台启幕，正式拉开顺义优品相约物美京郊优品专场展销活动帷幕。依托商超平台，活动将实现从单次展销向常态化销售转变。
13: 下一步，物美还将持续深化对更多北京特色农产品的推介啊，与农超的对接，让更多京郊产本地鲜的优质农特产品持续稳定的走上首都市民的餐桌。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5: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6: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7: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8: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9: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9: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0: So for each fu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即便是在昏暗的烛光下，还是能依稀地看出沈阳大河旅馆房间内的陈设还是很考究的。当时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已经工作了很久，每当感到疲倦的时候，他就会稍微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顺便抬头看看天花板上的吊灯。派去抢修电力的部队已经出发好久了，可是电怎么还不来？办公桌后面的人当然急于知道答案，可是没有电，电话也打不通啊。他的眉头渐渐地拧成了一个川字。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头上的灯突然亮，桌后的人甚至不得不用手遮住了前额。他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三点。他脸上严峻的神情终于慢慢地缓解开，电终于通，开端不错，也许是个好兆头吧。接下去的工作也会这么顺利吗？沈阳准备好了吗？以上的一切发生在1948年11月3日，沈阳全城电力恢复，这一天是沈阳解放的第二天。
1: 1948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不到两天时间，130,000国民党守军即被一扫而光。11月2日下午5时，这座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宣告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沈阳市民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踩着高跷，用最热烈的仪式欢迎解放军进城。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腾的人流，庆祝城市的解放，欢呼沈阳获得新生。
0: 坐镇大河宾馆，统筹接管沈阳一切工作的人就是他，时任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
1: 要说陈云，必谈三点：懂城市，懂干部，懂财经。他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6岁就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先后在上海、莫斯科等国际大城市工作。1937年回到延安之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总结出一。

0: 整套党内选拔、培养、任命干部的经验。
1: 抗战胜利后，陈云奔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全面负责中共在这一地区的财经管理和经济恢复。如今沈阳解放，要说率队接管的领头人陈云，绝对是不二人选。进驻沈阳的时候，陈云43岁，在东北大地上走过不惑之年的他，对于沈阳绝非陌生。接管这座城市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他非常清楚。
0: 在进入沈阳的第一次军管会全体会议上，陈云立下过这样的豪言：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更好。城市解放的第二天，电力抢修完成，第三天，全市机关开始办公，党报《沈阳时报》出现在大街小巷，舆论环境开始好转。第四天，经沈阳至全东北的邮电重新运营，第五天，自来水畅通，所有工作有条不紊。一周之内，沈阳的基础设施全部恢复正常运转。当时，沈阳城内大约有30万市民，另有5万滞留的国民党散兵以及随军俘虏，加上进城的30万解放军，合计65万人。这么多人每月需要多少粮食呢？至少7500吨。而此时城里的存粮有多少呢？仅仅1500吨。
1: 以陈云工作之细致，他不可能不关注到这个

写到十六字原则，借鉴的正是苏军和熊式辉的接收方式，并依据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思路和城市特点进行。

0: 他又是怎么办的呢？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这是陈云曾在延安的时候立下的工作原则。面对争论，他并没有武断地下结论，而是专门开了两次研讨会，会后又亲身实地考察，还找汽车专业的同志谈话，直到研究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份当时沈阳市军管会报送中央并转各局委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云是怎么写的。全国各大城市靠右，新汽车的构造适于靠右，为了适于沈长各市与江浙大城市情况，东北政委会通令改为靠右为好，尊重事实，尊重发展趋势。这样的通令发出来，意义自然也就消除了。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这段历史，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车辆靠左行还是靠右行的课题，在当年的沈阳掀起过这么大的风波，甚至惊动了军管会的最高领导。可实际上，这件事儿与陈云每天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相比，还真算是小的不值一提。陈云在中山宾馆的办公室就是这个样，一张长桌，两排条凳，谁要想坐得舒服点，想絮叨几句，对不起，没有。每天一上班，这两排凳子上就坐满了人，都是来跟领导请示汇报工作。陈云呢，对大家有一个硬性的要求，两三句话说明事由，五分钟以内摆清问题，列出个人的解决方案，需要军管会讨论的，好，建党请回等通知。但凡能现场拍板了，绝不耽搁。直到1949年6月，除了有些时候要到中央开会以外，只要是在沈阳，每天陈云必定会出现在这张办公桌后，事无巨细，快刀斩乱麻。但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之前提过的道路系统之争，说白了还是源于个别干部的思想拧不过弯来，认为胜利已经来到了，接收全部完毕了，那相应的利益就该分得了吧。这是严重的错误。面对这样的思想苗头，陈云的态度很明确，军管会按照实际工作需要全权统一分配，从我本人做起，不换新车，不争房子，各机关各单位全体干部休要动这方面的心思。虽然是这样，陈云也很清楚，政治思想工作搞不通，那是要出大麻烦，而且这麻烦在不久之后还真的来了。沈阳几大工厂接收完毕以后，但工人们不仅没有复工，反而高呼斗争口号，严重的连机器都给砸了。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呢？
1: 劳资纠纷。解放前，工人作为受剥削阶级，罢工罢市，开展斗争。如今城市解放，当家作主的情绪更加高涨。恢复生产可以，但得涨工资、提待遇。可资方老板肯定是不干的，这双方的冲突可就闹起来了。
0: 城市中的工厂，工厂中的机器，在陈云心中分量很重。其实早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云就强调过，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机器没有了，我们想要驾驭城市就很困难。在军管会的监督下接收沈阳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军队干部破坏机器的情况，但劳资纠纷是城市中实实在在的经济挑战。而最让陈云担心的，甚至有些焦虑的是，这个挑战出现在了沈阳。
1: 在陈云的计划中，他早已为这个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制定了长远的目标。只要沈阳的八大厂、几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气厂、橡胶厂、机器厂能够迅速恢复生产， 那么不仅东北地区，甚至全中国的战略命脉都可以说一

0: 已经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仅拿沈阳兵工厂为例，这是当时整个亚洲最大的兵工厂，登记在册的工人就达到了11389名，月生产能力新造步枪1000支，改造步枪2000支，美式冲锋枪500支，79轻机枪100支。全国解放战争仍进行得如火如荼，这样的工厂能够对前线提供多大的支援，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言而喻。
1: 这样大规模的工厂在以往解放的城市中极为罕见，但在沈阳却比比皆是。全城7万多名产业工人连同家属就占到了总人口的1/3以上。不夸张地讲，劳动者的要求处理不好，城市都运转不了。但资方呢？他们的利益难道就不应该保护吗？过去进城之后要搞清算，现在工厂里面闹分红，这些都不是办法。沈阳市军管会中，陈云反复向总工会的同志们解释着这个道理。工人的基本权益当然必须予以保障，为此军管会首先给每位工人发放生活维持费，东北币10万元，相当于40斤粮食。而之后的工资呢，不能乱涨，还是要先按照国民党的底薪等级来。从普通工人到高级技师，底薪的等级如果折合成粮食的话，是从每月80斤到400斤不等。以这样的标准发放工资，形式为一半货币，一半工薪券。就是我手里拿着的这种票据，有1分面额的、5分面额的，还有10分面额。使用它，工人们可以到市财政局供销处的指定商店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说白了，工薪券其实还是一种保护工人权益的产物。一来用它买东西便宜，二来不受市面物价的影响。不过呢，你也应该注意到，这工资的总额是没有变。陈云要求进驻工厂的军代表务必要让工人们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想要改善经济地位，脱离实际是行不通的，治本方法唯有生产。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千名干部走基层，深入近100家大中型工厂，宣传这个直到今天仍然百试不爽的理论。那宣传的效果怎么样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首创作于1947年诞生在东北解放区脍炙人口的歌曲，又在沈阳的家家户户传唱开来。时间进入1948年12月，从十余家国营大厂开始，城市的工业又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被调动起激情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忘我劳动。而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沈阳的贡献越发地凸显出来。1948年11月28日，陈云向中央提交了亲笔撰写厚厚的一份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总结了大量接手沈阳城市的经验。其中关于外交，陈云给出了这样的意见：以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手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看完简报后，毛泽东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同志都应该认真学习这份简报，并用甚好甚慰的一贯语气对陈云进行了表扬。1949年2月8日，根据沈阳接管经验，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军队要变成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手城市和管理城市。此时沈阳成功试水的军管会模式已在天津、北平全面开花。根据陈云的提议，参与沈阳接管工作的4000名干部中，很多人专门组成了接管班子，为之后的南下解放之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约着夏天的暑热，但垂直分布的海拔和横断山脉多变的地势也在这个时节拉开了各地的温差。不同的海拔、温差和气候也悄悄孕育着入秋后各异的食材，让慢生活节奏里仍讲究吃的云南人，在渐退的暑热里等待并琢磨着节令酝酿的美食。处暑时节，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大理弥渡的米脂人家开始琢磨消除秋燥的美食。豆腐是高原上这个时节应景的食材，看似普通，却含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豆腐大厨李思强的家就在密旨文胜街，李家的豆腐宴是家传的，有着令食客们着迷的味道，还能清热润燥。八角豆腐就是李思强想着村里的文奎阁烹制出来的。豆腐切成三角六块，加上皮蛋丁、黄瓜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口珍珠泉

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处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呢是十一长假的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两市整体涨跌不一，那么沪指是微微翻红，而科创五零指数呢今天跌幅较大，创新药表现强势，而整体上半导体的产业链呢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震荡调整。那么长假之后整个市场是否会出现开门红走势呢？稍后我们一起来探讨。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最新收盘情况。
2: 上证指数收盘3842点，上涨11个点，成交6794亿。深证指收盘12887点，下跌14个点，成交7586亿。创业板报收3135点，下跌7个点，成交3690亿。北证五零报收1039点，上涨7个点，成交122亿。
3: 恒生指数报收24613点，涨幅0.37%。日经225指数报收66753点，涨幅1.94%。
2: 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29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636点，跌幅0.45%。德国 DAX 指数报收25399点，涨幅0.1%。法国 CAC 指数报收8035点，跌幅0.53%。再来关注美股9月29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11349点，跌幅0.26%；标普500指数报收7670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797点，跌幅0.09%。
0: 双创继续调整，到底谁还在卖 ？ETF 资金流入，大主力在买吗？市场缩量60%，节后能否开门红？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1: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刘金锁和许志，欢迎两位哈。我们说呢，今天的整体市场呢还是一个窄幅震荡，而盘面当中呢，刚才也提到了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较大。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天呢，应该说这个两融资金呢也是在持续的流出的哈。所以说，到底整个市场谁还在卖出？两位先说说。
4: 好的，其实我们从科技这个角度来看呢，基本上现在卖出的有两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前面可能人家这个有获利的那些啊，可能最后比如说进入最后的这种抛压阶段。再一个呢，就可能比如说近期呢有止损的，毕竟呢有些个股呢可能它在这个短线呢或者短中线那些一旦涨完之后呢不及预期，可能人家可能止损出局了。所以从目前看呢，整体的科技类的呢其实它的主升段已经结束了，现在呢下边这个如果你从大的方向来看，战略就是一个下降通道啊。所以对科技类呢大家不用去抱有太高的希望。
1: 所以目前还是一个下降通道。那许志怎么看？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短期来说的话，可能两融方向的资金确实是一个卖出的主力军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融它的费用它是算自然日的啊，实际上如果是放假期间，实际上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费用产生。那么在这个阶段，如果我持的这个方向，持仓这个方向本身可能节前表现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那么我提前做一个仓位的了结，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规避这个假期的一个不确定性，以及我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费用。这个也是他们操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吧。
1: 明白了。但说到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情况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昨天整个市场大跌的时候呢，全市场的股票 ETF 的反而出现了一个净。

0: 流入的情况，净流入242.58亿元，宽基 ETF 是净流入191亿元，科创50单日净流入40.44亿元，这说明什么呢？主力是不是又开始抄底了？
1: 这就是市场的分歧啊。
0: 嗯，
1: 我们说呢，整体市场呢，它是有买有卖，它才会有这种交易。所以从这个买入的这些资金来看呢，有可能是前面比方调一段时间了，然后呢，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比如从价值的角度来讲，人觉得可能是符合自己的预期了，那他就买入。但卖出的话呢，刚才我们说了啊，有可能有，比方有不看好的，或者有躲避这个假期的这个不确定性因素的，他们也是在卖出。所以我觉得从整个这个大资金来看呢，他们做的是偏向于中长线的，但是对于卖出的这些呢，可能就是人家是考虑是短期的利益，投机的多一些，所以它的资金的属性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说两股资金其实在节前做了一个博弈，徐润的看法。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分成两个这个结构来说的话，一部分可能是我们的大机构啊，机构这个阶段可能调整到了一定位置之后，觉得这个性价比还不错，选择分批次的啊，就介入一些这个仓位啊，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注意到，其实流入增多的实际上是一些大的指数型的基金。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一些散户朋友们，他可能我之前是做个股的，个股它的波动确实比较大，那么我又看好这个方向，我不想说，第一想可能避免一下，节假日期间可能不确定性，对于个股的一个影响。第二来说的话，我对这个方向也比较看好，那可能我选择把个股的仓位挪到相应的指数里边啊，去做一个有限程度的一个避险。这个操作其实也在节前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操作。
0: 虽然说这个主力资金在节前有一定的分歧。但是通过这个历史数据我们也发现了，那么整体上，那么在十一长假前后呢，市场走势的规律是先下跌后反弹，特别是节前下跌的年份，节后上涨的概率会更高一些。最近整个市场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过程，节后会不会出现开盘红呢？接下来就连线我们场外的嘉宾孔林峰，先听听他的观点。
3: 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节前如果指数出现震荡调整，节后啊市场上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近十年以来的数据统计啊，节前啊出现调整，节后上涨的概率大概在75%以上，所以我认为节后很有可能会迎来了开门红。如果节后能够持续上涨，收复了破位的这个点啊，比如说上证指数的箱体下沿3850点，如果能够在节后迅速的收复啊，创业板的那个低点，然后迅速的修复，那我认为啊，整个的这个市场会有一个波段性的反弹，甚至啊能够形成一波新的啊上升趋势的行情。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同样的问题问问两位，觉得这两天的下跌会不会让我们节后迎来看门红？来，咱们一百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倒计时开始。
1: 先说结论啊，我认为在这个十一长假之后呢，应该会赢那个开门红的概率比较大。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啊，第一个从短线啊，那么短线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前几天呢也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下跌，而且这个下跌呢有个特征，就是先是阴跌，然后呢又出现两天的快跌。那么这个快跌之后，其实特别容易见底，有点加速赶底的意思。然后再一个从成交量来讲呢是地量啊，因为由于可能也有这个长假的这个效应啊，也出现一个地量，地量见低价啊，所以呢在连续下跌之后见到地量，不管有没有出这个假期效应，我认为节后呢还是上涨的概率大一些。第二个，我们从周线来讲呢，其实这周呢可能三个交易日啊结束了，那么收的是一个带下影线的一个小锤子线啊，也是呢它不是说这周才调整，也是连续调整了一两周了，所以从周线来讲呢也有这个上涨的一个动力啊。再一个，我们说从十月份给大家一个预期啊，整个十月份呢从月线来看啊，我们看到几个八月份呢其实是一个阳线，对吧？然后呢九月份呢是一个阴线，但这个阴线没有放大量，所以没有放大量情况下呢，我认为整个十月份要比九月份赚钱效应会好一些，因为有些个股呢在整个九月份已经震荡筑底阶段了，十月份可能会轮动的来去往上来去反弹，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整个十月份的行情呢也没有必要去过度的焦虑啊。但是呢我们要讲，在由于咱们呢这边是休息七天啊，可能外边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从技术来讲，那么节后呢可能这个就是开门红的概率大，但如果说比如外边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出现的话，那在节后呢可能短线也会震荡一下，但是震荡归震荡，周线还是要去看多的啊，所以我们去轻指数重个股，多把这个心思呢放到个股上。如果个股战略看多的，就战略看多；战略看空的，那就是战略看空。
0: 刚才其实金总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十一长假期间的外围市场还是开的，而且它还有几个数据，其实也值得大家特别重视。一个呢是美国时间的9月30号的核心的 PCE 的通胀，一个10月1号的制造业 PMI， 还有10月2号的非农就业数据啊，咱们一起来重点关注一下。 那接下来同样的问题问问许志，那觉得十一之后会不会出现开门红？来，倒计时开始。
2: 我也觉得十一之后呢，可能市场走出一个开门红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第一点就是从这个扰动因素来说啊，现在全球市场可能扰动因素最严重的就是这个油价了，但是油价现在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再继续快速往上，空间其实是有限的。那么换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可能它往下的这个空间反倒是比较足的。那这个扰动因素随着后续市场的运行越来越稳定啊，可能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扰动因素方面。另外一个点来说的话，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也是一样，就是说十一之前的市场对之后是有影响的。十一之前如果是一个特别狂热的市场，那么十一之后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个调整的机会比较大。但因为我们现在十一之前的市场本身就是比较平淡的，那么进入到十一之后，可能反倒大家可以期待一个反弹。另外一点就是从这个流动性或者说从交易情绪上来说啊，我们十一之前的这个交易量啊，大家也看到它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种低交易量的这种情况下，市场比较容易出现边际交易影响市场的整个走势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在比如说有一些资金啊，他选择在十一之前做一个避险的操作，但是呢十一之前又没有很多的资金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介入，那么这种多空双方的不均衡可能会对市场形成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压力，所以十一之前可能市场比较平淡。那么反倒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十一之后这些选择避险的资金可能就有一个动力回流，那么这种回流本身就会带来一个流动性的短期的一个充裕，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价格上面的一个修复，这个可能是十一之后给出一个这个开门红的一个机会。
0: 嗯，好，时间到哈，其实也是觉得节后期待这个开门红哈，刚才也提到了节后这个流动性可能相对更加充裕一些。那说到流动性呢，接下来咱们要关注一下市场的这个成交量。我们发现呢，昨天的两市成交是缩到了这1.4万亿啊，跟今年的最高3.7万亿相比呢，这萎缩幅度是达到了超过60%的。根据券商的研究报告指出呢，缩量60%以后，接下来2周、1个月、3个月，平均指数反弹的幅度是6.2%、7%和10%。那如果按照6.2%来计算的话，那么大盘将在2周内上涨超过200点。长假之后的2周，整个市场会不会上涨超200点？两位说说。
1: 我们先说说从技术角度来讲，第一个呢，这个当时的这个3万多亿呢是在相对的高点，现在的这个1.4万亿呢是相对的低点啊，所以在高点最活跃的时候跌到现在，那么就接近砍近60%，所以从成交量来讲呢，现在处于一个分歧的阶段啊。然后呢，目前呢，我觉得这个量呢还是支持接下来会有上涨反弹的，但是说你反弹200个点2周之内，我就有点太乐观了。因为上边呢还有几道这个坎儿，一个是这次呢大阴线留下的两个缺口上面还在，第二个就是4000点整数关还在，还有这个下降趋势线它那个压力也在，所以从这几个道坎儿来看的话呢，每一道坎儿可能都会到那就会来休息一下，所以对于这个指数我还是不是特别的乐观，
0: 有反弹、
1: 但是预期不要太高，
0: 还是这个重个股啊，轻指数哈。
1: 对，
0: 那许志的观点呢？
2: 我也觉得就是如果后续市场直接上行200个点啊，可能稍微有点乐观，因为除了可能之前的这个技术指标上啊，它比如说交易量有一个比较大的差额之外啊，上行本身是需要一些激发的因素的，比如说我有一些突然啊突发的这种比如说比较重大的利好啊，或者说某一些行业啊突然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突破，这种情况下有一些龙头的行业出现，可能带领整个大盘向上有可能，或者说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全面性的利好啊带领整个大盘向上，这种是有可能的。如果没有的话，短期的市场的交易情绪突然间快速回升到这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还是不大的，但是反弹还是可以期待的。
0: 反弹可以期待。股市其实这里边走势并不是特别的弱哈，从估值安全垫的角度来看呢，截止到9月28号，上证科创板50成分指数 PE 为133，处于近一年20%分位，历史区间呢是119到249。那在这个估值分位之下呢，板块经过了前期的估值消化之后，整个科技股，那么节后能否迎来一波向上的反弹？接下来连线场外的嘉宾刘芳银，听他的最新观点。
4: 关于节后行情，我的观点很明确，反弹先看量，成交额如果能回到1.8万亿以上呢，才可能算有资格能够站稳2万亿以上，才可能从结构性的修复升级成趋势行情。如果量回不来的话，反弹大概率只是脉冲，不能太当真。如果量能配合的好的话，软件方向可能比硬件更有弹性。最近 Meta 的 AI 智能体 Muse 爆火，上线不到2周，下载量和日活就超过了 ChatGPT 的同期表现。它走的不是传统的订阅模式，而是靠 交易抽成变现，这个路径一旦跑通的话，想象空间是很大的。那海外映射到 A 股的话，软件方向个股在上周也有所反应，国内政策也在配合，

0: 工信部刚印发了人工智能加软件的政策，推动智能体和智能编程规模化的落地，所以软件如果反弹的话，弹性可能比硬件更大，重点看 AI 应用、智能体、新创这些方向。那么硬件我觉得反弹力度是有限的，筹码出清是事实，但是即使反弹的话，更多也是修复性质，不是一个指数级别的。
1: 好，欢迎回来。那刘芳怡认为呢，节后会有反弹，但这里边啊，科技里以软件为主，他觉得软件的反弹力度要大于硬件啊。两位怎么看这个观点？
2: 我觉得咱还从技术讲了吧。技术讲的话呢，我们看之前那一波科技类呢涨的主要是硬件方面的，是吧？
1: 对。
2: 但是呢，软件呢确实也没有动，包括其实计算机的硬件呢，我觉得都可以去相对来讲关注一些，毕竟呢他们相对的位置比较低。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真正的一线的一些科技，如果资金流出的话，那些资金他不会去买消费的，他还是喜欢科技。但是科技的好多在高位，他只能选择这些二线类的科技，软件啊、计算机设备，选择这些去关注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从技术角度来讲，从整个逻辑能讲得通的，相对来讲还是低位的安全一些。
1: 大家其实都在寻找市场的一个安全垫儿啊。
2: 其
1: 实怎么看？你觉得整个节后科技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化走势？
3: 我觉得节后的走势跟节前很有关系嘛。节前我们也主持人也提到了，节前这个硬件端可能调整幅度比较大，那就说明它其实节前的弹性比较大，它的流动性损失是比较大的。那么节后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出去的啊流动性回补，那么节后的这个反弹的弹性，我倒对于硬件端并不是很悲观啊，我觉得弹性应该还在啊，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但是如果从整个产业链或者说中线角度来看的话，我倒觉得可能现在 AI 是进入到一个整个产业链轮动的一个阶段啊，从六月份之后实际上就是AI 的前上游的产子端和中游的这个比如说大数据端以及下游的应用端都在进入一个协同轮动的这个状态。那么后续我可能更看好一些就是 AI 应用端里边的网络安全这个方向，因为本身这个方向是属于当下也算一个热点。我们今天的一个消息面也能看到，境外的芯片的龙头它也出了相关的这个 AI 安全的一些硬件方面的一些新的框架。那么之前有一些境外的一些 AI 的龙头，他们在陆陆续续对于AI 的安全这个部位啊，这个做一些努力。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境内的相关的这些行业可能后续也会迎来这个热点的关注，以及它本身可能带来的一些业绩上面的一些机会。
1: 热点的关注刚才你提到了，可能这个外部给我们带来一些刺激哈。那业绩的这种释放，你觉得也有可能在接下来四季度出现吗？
3: 有机会。是这样，就是网络安全这个方向，实际上在七月份之前，也就是说年终报之前，实际上就已经有一些反应了。那比如说在这个单笔订单的这个层级来看的话，单笔订单已经从200万，有一些数据提示啊，已经从200万进化到了300万，这个提升是可能很高的。而且七月份之前的需求啊，也有一个翻倍的一种表现啊。当然这些可能都是实打实的数据上面，那么后续啊可能会进入到三季报的一个报告之中，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深度的挖掘。
1: 所以在整个接下来节后的科技板块当中呢，两位不约而同也都选择了说在软件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啊，这是几位的观点，当然听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4: 探讨热点，把握机会。9月30日，关注资本市场成为服务科技创新重要平台。新规来了，无资质不得开展金融推广。北京发布15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规模超过10000亿元，同比增长49%。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已经成为行业风向标。银行信贷更加精准高效，支持科技型企业。下一步呢，科技部将与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继续紧密合作，着力在政策落实、强化服务、试点示范和优化生态等方面下功夫，促进科技产业金融的畅通循环。9月30日，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规为互联网金融产品营销划定了清晰的红线。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只有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平台才能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营销人员也必须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并且取得了相应资格证书和机构授权。抖音三季度已经累计处置违规内容4.5万余条，小红书近半年来处置违规金融笔记101万余篇，违规账号超过150000个。随着新规落地，咱们如何辨别金融营销的真伪呢？专家建议，第一步查资质，第二步看合同。 北京市发布的十五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推动创建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实现遗产点全部对外开放，建设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毗邻区，推动京津冀城市群文旅一体化发展，推出定制化多样化通游公交服务，发展体验式互动式沉浸式演艺项目，实施北京礼物精品提升工程等等。到2035年，大国之都文化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全面建成。接下来回到市场，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反诈同心，守护青春。在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农行反诈课堂走进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结合真实案例、趣味互动，拆解校园高发骗局，筑牢校园财产安全的防线。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金秋时节，微风正好，走到了大学的校园当中呢，这里能够感觉到浓浓的迎新的氛围。但是今天在学校里，不仅是有热情的学生们，还有一群特殊的护航员，他们就是中国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专程为新生们送来开学金融安全第一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的时候一定要说不可以。首先，所有陌生的二维码我们都不能扫，不能进。

0: 中国农业大学的苏老师，你好，苏老师。
1: 通过咱们农行这个寓教于乐这种形式啊，提到了宣传作用和警示作用，让大家在游戏中啊参与到咱们反诈这个宣传活动中，

0: 币辨别口诀，让观众在笑声中掌握识破假人民币的实用技巧。快板书，快板打诈骗，口诀说存保，节奏铿锵，把常见诈骗套路和存款保险条例转化为接地气的口诀，让知识要点能够轻松入脑入心。小品共筑货币安全线，聚焦私下外币兑换骗局，提醒观众前往正规金融机构办理货币兑换业务。情景剧老规矩，直击新型 AI 换脸诈骗场景，通过用生活细节识破身份伪装的趣味剧情，让观众了解相关诈骗特点及其应对方法。活动的最后，原创消保歌曲《同行》深情唱响，唱出了建设银行守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担当，也唱出了金融为民的坚定初心。
1: 建行北京市分行将持续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认真落实监管要求，以金融教育双城周为契机，探索将分行消保品牌创建与线上线下各渠道教育宣传相结合，不断创新宣教形式，为消费者提供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金融知识，助力营造清朗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切实保护群众的钱袋子。
0: 从线下活动到线上宣传，从金融风险提示到金融服务提质，建行北京市分行始终坚守为民办实事理念，以温暖消保品牌为底色，以数字化手段为支撑，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服务内容，拓展覆盖范围，把金融服务与权益保障送到百姓身边，帮助人民群众学金融、懂金融、信金融、用金融，为营造清朗有序、健康安全的金融消费环境持续贡献建行力量。

0: 来到精致惠民消保小课堂。近年来，因参与非法集资项目或虚假理财项目而血本无归的案例时有发生，致使相关受害人长期遭受资金损失带来的懊恼和悔恨。有不法分子专门利用受害人想追回损失的急切心理，冒充公职人员，伪造证件和相关文书，哄骗受害人相信过往损失即将追回，进而诱导受害人向指定账户转账，以缴纳所谓验资费、案件审理费，或引导受害人完成指定交易以验证账户状态，实则是为了骗取钱财或通过受害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洗钱等不法行为。受害人不仅追不回前期损失，还面临遭受二次伤害的风险。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在此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公检法机关不会线上办案，也不会要求您转账验资，更不会指导您用个人银行账户接收或汇出资金。当您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时，请您务必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在您选择投资理财产品时，请您务必前往正规金融机构，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1: 十个包装箱，一千万现金，这么多的钱从何而来？
2: 有两台验钞机因为连续工作给烧坏了。
1: 低价旅游吸引老年人，怎么玩着玩着就开始投资理财了？
3: 就加8600就可以享受10000的政策。然后半年之内呢，如果没有花这个钱，没有旅游的话，可以拿回来12000，相当于是半年的话，利息接近3000块钱利息。
4: 别让旅游本金变陷阱门票。
1: 前期反利是真，后期却无法兑付。是什么项目让众多老人心甘情愿地掏出7亿？
5: 我投资了200多万，
6: 然后返了多少钱吗？
5: 目前为止就从2018年开始嘛，他们半年一次嘛，就大概可能有10多万吧。
7: 我们熟人介绍不轻信，冲动投资易后悔。
1: 蜜蜂计划本期关注：别让爸妈的血汗钱打水漂。
8: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9: 在行动。
8: 哎，今天我们蜜蜂计划栏目组来到了建外街道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请大家看一段视频，一起来看。
10: 天气什么样？你说一下。
11: 什么箱子？
10: 啊，什么箱子？

0: 挣多少钱、啊？
1: 他说一个箱子100，100
2: 是100元，
3: 一个箱子是100什么？
1: 100万吧。
4: 在这辆电动车内，十个普通的包装箱封装的竟是满满的1000万元现金，外加董某直接给女友的50万零花钱。
5: 当时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从晚上6点一直忙到凌晨，然后有2台验钞机因为连续工作给烧坏了。
6: 10个箱子，一个箱子100万，见过那么多钱吗？小哥，来，请起立。你猜猜这钱是什么钱？
7: 集资的吧。
8: 这么厉害？
7: 因为我们那儿集资的好几亿都有。
3: 哇、啊！
7: 非法集资嘛，就是农民把钱存到一个，就是附近村里边有一个人存到他那里，他的拿到钱让存到县城里边有一个集资的，再存到他那里，那个利息比较高嘛。说的就是3年翻一番。就是你存10万，3年就是20万，反正再存3年就是40万。
3: 哇、哦
7: 哦，那段时间特别普遍。
6: 您说的那段时间是哪段时间？
7: 有3-4年了吧。
6: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为我们介绍的一样，因为他一上来就直接点透了，这不是非法集资的吗？没错，就是老人们的退休金，老人们一辈子辛辛苦苦的血汗钱。那么针对老人的这些骗局都有什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梳理。
4: 几位慌慌张张的老人找到民警，着急地说自己被一家旅游公司给骗了。
9: 我总共前后就是不到1年的时间，我一共交了3万，
10: 十多万吧，15-6万应该是有了。
4: 老人们说他们之前在一家旅游公司交的钱，结果今天他们去公司才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负责人也找不到了，本来承诺的旅游路线没安排上，交上去的钱也打了水漂，
11: 一下子钱没有个好几十万，还不敢跟自己说，这是一天才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4: 从前来报案的老人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个公司售卖的是各种旅游套餐，以充值会员等方式购买旅游线路。公司承诺购买人如果没有参加旅行，公司除了会全额返还本金，还会对购买人进行补偿。
10: 交10000块钱一个月，你给400块钱，就是你这个旅游不出去玩，他就给你400块钱，你要是出去玩的，反正这个钱就不给你。
12: 这咱一听这不挺好的吗？如果没有时间出去玩，那咱就钱还能给咱
4: 旅游的同时还能享受高额利息。在这样的宣传口号下，很多老人纷纷交了钱。孙女士也是来报案的老人，本想着退休后有了时间可以和朋友一起出去旅游，
13: 干了一辈工作挺辛苦的，老了以后就觉得还自个儿还能走走动，出去玩玩啊，去逛一逛祖国的大好河山。
4: 孙女士前前后后一共交了3次钱，共计40000元。然而，旅行社仅仅组织了一次省内的旅游，购买的省外游却一直没有成行。后来，公司给孙女士打电话，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13: 因为他们的原因不能发摊儿，把我们的本金赔给我们，再给我们适当的利息。
4: 然而，孙女士仅仅拿了几个月的利息，公司便关门了。之前公司承诺要退还的本金也没有了踪影。
6: 打着套餐的名义，貌似说我们是要旅游，实际上就是在非法集资。我们也想知道一下他们这个套路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4: 小张便是当时在旅游公司工作的一名业务员，案发后他被警方取保候审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老年人购买公司的旅游路线，
11: 就打电话邀约客户，我们平时这个发单子收的客户就邀约进店，进店领礼品，就领个鸡蛋啊，领个挂面啊，领个油啊，就这样的。然后来了之后呢，就是给他们讲讲会员政策，办个会员。
4: 据小张介绍，入门的会员费是2000元，交了这个钱就可以享受会员的福利，可以免费参加公司组织的温泉和酒会活动，平时呢也会有海参等各种礼品的发放。除了入门的会员费，公司还设置了5000元、10000元等多种价位的套餐，而10000元的套餐是他们主推的，
11: 就交8600就可以享受10000的政策。然后半年之内呢，如果没有花到的钱，没有旅游的话，可以拿回来12000，相当于是半年的利息接近3000块钱利息。所以说这个利息这么高的情况下，这些人还是比较喜欢办的。
4: 面对如此高额的利息，许多老年人都动了心。有的老人